0: 装，那售价呢是动辄500元，入手门槛很高。乐购九里八商城专属超值大促，那福利是全面拉满，150毫升正装单支仅需199元，两支组合入手更划算，低至299元。闺蜜拼单，全家共用，性价比超高。那如果呢想要养好通透的好肤质，就从认真洗脸开始。库存有限，洗完呢别错过。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5: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4: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5: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4: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5: 中国移动。
6: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老关注908天气呢，今天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和我省山区呢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呢是10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19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6，空气质量优。那以下的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在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的，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那么系统啊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呢便。

0: 节更加实惠，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再来关注江志庄，这眼下呢是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啊，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就是908多年的家装合作伙伴匠人志庄。那么11周年店庆啊，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啊是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那么最重要的是呢，江志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那施工不合格的直接砸掉免费重装。如果家里边是有装修需要的，可以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短途出行，日常逛街，外界灰尘，电子蓝光，日常防晒，层层附着在肌肤的表面。如果是清洁不到位，这毛孔啊极易堵塞，堆积垃圾，那后续啊再昂贵的面膜精华也很难吸收，护肤的效果会大打折扣。那护肤第一步呢，清洁永远是重中之重，所以呢选对一支优质的洁面尤为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给您分享一款大牌好物，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日常官网一支呢，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元。配方温和百搭，男女通用，这女生日常精致洁面，男生清爽控油护肤都适配。大容量正装耐用划算，居家常备呢刚刚好。那这款经典洁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科学复配配方。即卸妆、深层清洁、温和保湿三效合一，兼顾了清洁力与温和度，日常的淡妆、防晒、油脂、灰尘都可以轻松洗净。起泡绵密细腻，触感温柔如云，上脸温和不刺激，深层带走在毛孔内堆积的脏污和老质角质。那洗完之后清爽通透，不假滑，不拔干，告别紧绷干涩，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香萦绕，那每一次洁面就如同是沉浸式享受院线级的舒缓 SPA， 洗脸也可以变成精致的仪式感。而作为人气王牌洁面，日常专柜官网单支呢是150毫升正装，那售价呢动辄是500元，入手门槛很高。乐购908商城专属超值大促，那福利是直接拉满，150毫升正装单支仅需199元，两支组合入手更划算，低至299元。闺蜜拼单，全家共用，性价比超高。那如果呢想要养好通透的好肤质，就要从认真洗脸开始。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5: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和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9: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一盒。
8: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一斤，熟龙虾79.93斤。
9: 走，和家福逛街。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5: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4: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燕之屋。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好了，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的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也就是从蚌埠往北环方向进行封闭施工，工期呢要预计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而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也在进行同步的封闭施工，预计工期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
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再来关注匠人制装，近期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即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 以入住。那么最重要的是呢，江志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盘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那施工如果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如果家里边是有需要的啊，赶紧拨打055-16556-0303，655-16-0303。再来关注乐购908，短途出行、日常逛街，外界灰尘、电子蓝光、日常防晒，层层附着在肌肤的表面。如果是清洁不到位，那毛孔呢极易堵塞，堆积垃圾，而后续呢再昂贵的面膜精华也很难吸收，护肤效果大打折扣。那么护肤第一步，清洁永远是重中之重，所以选对一支优质洁面尤为关键。那今天乐购908商城给您分享一款大牌好物 ，Chanel 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日常官网一支。那正装150毫升呢是要500元，那现在乐购908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啊，仅需299元，配方温和百搭，男女通用，女生呢是日常清洁，那男生是清爽控油护肤，都是适配的大容量正装，耐用划算，居家常备呢刚刚好。而这款经典洁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科学复配配方，那即卸妆、深层清洁、温和和保湿三效合一，兼顾了清洁力与温和度，日常淡妆、防晒、油脂、灰尘都可以轻松洁净。那起泡时绵密细腻，触感柔软如云，上脸温和不刺激，深层带走在毛孔内堆积的脏污与老废的角质，洗完呢是清爽通透，不假滑，不拔干，告别紧绷干涩。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新萦绕，每一次洁面就如同是沉浸式享受院线级的舒缓 SPA， 洗脸也可以变成更加的有精致的仪式感。作为人气的王牌洁面，日常专柜的官网单支呢是150毫升正装，售价动辄是500元，而入手门槛很高。乐购908商城专属超值大促福利是直接拉满，150毫升正装单支仅需199元，两支组合入手也更加划算，低至299元。闺蜜拼单，全家共用，性价比超高。如果呢想要养好通透的好肤质，就从认真洗脸开始。库存有限，有喜欢的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8: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
8: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16: 劳动创造幸福，
17: 我劳动，我光荣，
18: 我劳动，我光荣。
8: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
19: 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持人悠悠。大学四年，我们班级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下课铃一响，不用约，自然的就聚到了走廊上，然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走向食堂，走向水房，走向那些现在看来最最普通的日常。我们大学班级里是学播音主持的，我们班同学早上啊都会一起在操场边嘿哈嘿的练声，晚上呢会在宿舍楼道里对稿件，如果谁有演出，全宿舍都帮着他一起挑衣服，谁的普通话等级没考过，全班就会轮流一对一当老师。那时候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一起打水，四个暖壶并排摆着，一起去食堂，长桌上挤得满满当当，我们甚至开玩笑说以后毕业了还要一起去租一层楼，我们还要做邻居。后来我们当然没有租同一层楼，毕业了，有人去了电视台，有人做了自媒体，有人去了北漂，有人留在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在我的手机里始终有一个群，叫做打水小分队， 每次有人发消息，哪怕只是随手拍了一张食堂的饭菜，下面都会热闹地聊起来，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蒲公英的约定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爱情，是在那个打水路上互相等候的傍晚，是食堂里帮你占座的那个背影，是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的青春。我是悠悠，这是我的青春之歌，献给每一个曾经和我一起打水、一起在食堂排队吃饭、一起练声到天黑的你。

0: 迎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悠悠。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他们以青春朝气奔赴时代征程，他们以岗位坚守不负年少理想，彰显青年榜样力量，奏响奋进青春乐章。安徽交通广播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与新时代同行，下面请听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合肥合然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公司姚海区服务所维修班长宗洪博讲述他的青春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宗洪博，从入职到现在15年，我一直记着让用户干顺心事，用放心气，这句话是我作为燃气维修工人的初心，也是我不变的服务宗旨。15年里，不管是三伏天还是数九寒天，走千家进万户，我累计服务了5万多户居民，上门及时率和一次性服务满意率都是100%。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的冬天，一位老人打电话说家里的燃气灶打不着火，我赶到现场之后没人开门，在寒风里等到晚上9点多才知道老人的听力不是很好，没听见，看到灶具没法修，我就把自家的灶拆下来给老人先用，后来还帮他买了助听器。老人家说，遇到你我感觉太幸福了，其实能帮到老人那一刻我心里也特别暖。作为燃气工人，光有热情不够，还得有过硬的技术。为了吃透灶具维修技巧，我自费买了很多报废的灶具，利用休息的时间研究，家里到处都是零部件。15年的钻研和摸索，也让我从一名门外汉到技术能手，多次荣获省级以及长三角技能大赛的一等奖。后来我还研发出防水堵表接头，从根本上解决了燃气管网水堵的问题，每年能减少300多万的财产损失。空巢老人用气安全也让人放心不下，我牵头打造了银陵安居志愿服务项目，结队帮扶了100多名老人，守护他们的居家用气安全。作为一名90后共产党员、新时代青年，我谨记守望初心原则，打磨匠心精致。我始终觉得平凡的岗位也能发光发热，我会一直坚守匠心，守护燃气安全，把温情蓝焰传递到千家万户，用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首先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和我省山区呢是26到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是10到12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3到15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20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6，空气质量优。
3: 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再来关注乐购908，短途出行、日常逛街、外界灰尘、电子蓝光、日常防晒，层层呢是附着在肌肤的表面。如果是清洁不到位，毛孔呢很容易堵塞，堆积垃圾，而后续再昂贵的面膜精华也很难吸收，护肤效果会大打折扣。那护肤第一步呢，清洁永远是重中之重，所以呢选推一支优势的洁面尤为关键。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您分享一款大牌好物 Chanel 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那日常官网一支呢正装是150毫升的，要500多元。而现在乐购908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元。配方温和百搭，男女通用，女生的日常精致洁面，男生清爽控油护肤都适配，大容量正装耐用划算，居家常备呢刚刚好。那这款经典洁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科学复配配方，即卸妆、深层清洁、温和保湿三效合一，兼顾了清洁力与温和度，日常的淡妆、防晒、油脂、灰尘都可以轻松的洗净，起泡绵密细腻，触感柔软如云，上脸温和不刺激，深层可以带走毛孔内堆积的脏污和老质的角质。那洗完呢，清爽通透，不假滑不拔干，告别紧绷干涩，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香味萦绕，每一次洁面就如同是沉浸式的享受院线级的舒缓 SPA， 洗脸也变得更加有精致的仪式感。作为人气王牌洁面，日常专柜官网单支呢是正装150毫升，售价动辄500元，入手门槛很高。乐购908商城专属超值大促福利是直接拉满，150毫升正装单支仅需199元，两支组合入手更划算，低至299元。闺蜜拼单，全家共用，性价比超高。那如果呢想要养好通透的好肤质，就从认真洗脸开始，库存有限，喜欢的别错过。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和围绕城高速北环段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的 A 匝道，也就是从蚌埠往北环方向匝道进行封闭施工，预计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另外呢，和围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也在进行封闭施工，预计呢工期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好，再来关注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在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的，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也更加实惠。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4: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

0: 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
8: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当年无印良品的歌曲《伤心地铁》，但是我推荐的是由李宗盛大哥在他个人演唱会上重新演绎的版本。提起这首发布于1998年的歌曲，总是能够瞬间拉回那段青涩懵懂的青春岁月。这首由光良作曲、李宗盛填词的经典情歌，它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浅吟低唱里的细腻心事，恰好契合了青春里所有欲言又止的难过与念念不忘。青春大抵都是这样，有猝不及防的遇见，也有毫无预兆的离别，就像是在歌里所唱的地铁车厢，承载着年少时最纯粹的心动，也藏着爱而不得的心酸。而李宗盛的作词向来戳心，寥寥数语便写进了青春里的遗憾。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青春的写照呢？多年后，当我们再听这首《伤心地铁》，早已不是当初纠结爱恨的心境，这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它记录着年少的莽撞与深情，也让我们明白，那些遗憾与错过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

向你狂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

0: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达伦，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是不遇到下个世纪。
1: 像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到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好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和我省山区26到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温度我省山区10到12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3到15度。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气温22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6，空气质量优。另一下，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在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的，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那么系统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也更加的实惠。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5: 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眼下呢，百大集团的第6届五爱购物季来了，贺家福、金枕、榴莲、仙彩上市，低至每斤19.9元。

0: 八月，那品质依然是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那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呢79.93吃到爽，那我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这吃美了少不了运动，那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呢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那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是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那五一到百大，放心价更低。
1: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

0: 喜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好，随着上午的11点的关注908正点播报，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假期第四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大约是6300万辆次。据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是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根据中国气象网消息，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的降水减少，有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省内方面，根据黄山市红十字会消息，今天开始到9号，那么黄山市将继续发起黄山市心跳加油站一日捐活动，倡导社会各界捐出一天的收入，用于购置第四批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并同步开展急救技能培训，进一步筑牢市民与游客的生命安全防线。最后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行穿越霍尔姆斯海峡的航行自由。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黄英编辑，达伦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么目前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蚌埠往六安方向的路口枢纽 A 匝道，从蚌埠往北环方向封闭施工，施工呢会一直延续到6月30号。路口枢纽目前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也在封闭施工，那施工呢要一直延续到8月31号。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是安徽交通广播。那近期呢正是五一假期的尾声，那百大集团第六届五爱购物季呢还在开展当中，阖家福金枕榴莲鲜彩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呢依然是顶呱呱。而很快是夏至了，啤酒龙虾不能少，那熟龙虾呢79.9元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那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假日，那和超趣味足球赛也是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那五一到百大，放心价更低。
1: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1: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6: 劳动创造幸福，
7: 我劳动，我光荣，
8: 我劳动，我光荣。
1: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0: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1: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11:3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1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也提醒各位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其实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全房的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那么所有的家装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哈。如果说您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来拨打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1:39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的五一假期的特别直播，从此刻一直到下午的4点，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这个今天的这种状态哈，走在阳光里真的是夏天的感觉。确实。接下来温度一直稳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完了以后呢，慢慢的爬升哈，这个夏天它就真的来了，就这样的进入到了夏季的生活当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今天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

0: 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
7: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他们以青春朝气奔赴时代征程，他们以岗位坚守不负年少理想，彰显青年榜样力量，奏响奋进青春乐章。安徽交通广播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与新时代同行。下面请听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砀山县百思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锦锦讲述他的青春故事。
10: 大家好，我是魏锦锦。2015年毕业后啊，我怀揣着当老板为百姓的梦想，回到家乡砀山扎根农业，至今已有11年。

0: 成为砀山吊卖西瓜种植第一人。我的家乡城庄镇有近30年的拱棚西瓜种植历史，但传统模式产量低，收益少。2017年，我成立合作社，创业初期因棚体与栽种时间不匹配，瓜苗遭受霜冻，损失10多万元。我一度想放弃，是父亲的鼓励让我重拾信心。我主动请教前辈，联系山东技术老师补救，也从这次失败中学会了踏实钻研，精益求精。多年来，我坚守守正创新、诚信经营理念，推动西瓜种植向种苗繁育一体化转型，建成780亩温室育苗和种植大棚，引进新型品种与吊曼技术，以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带动乡亲致富。我们为农户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以低于市场价0.2元的价格给贫困户供苗，优先收购其西瓜，带动270多名留守妇女就业，助力63户贫困户脱贫。这次获得这份荣誉，我倍感荣幸，这是对我扎根农业实干创业的肯定，更是对我带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激励。未来我将加大投入研发分子标记育种、分子辅助育种，与高校加强深度合作，把育种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农业科研，搭建农民大讲堂、网络直播间，手把手教农户种植技术，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营销开辟销路，坐实订单农业，让品牌兴农真正落地，用青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蚌埠往陆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蚌埠往北环方向是封闭施工，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也是封闭施工，预计要到8月31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6: 我热爱我的工作，
7: 我热爱我的工作，
8: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9: 劳动创造幸福，
10: 我劳动我光荣，
11: 我劳动我光荣。
4: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
1: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当年无印良品的歌曲《伤心地铁》。 但是我

0: 推荐的是由李宗盛大哥在他个人演唱会上重新演绎的版本。提起这首发布于1998年的歌曲，总是能够瞬间拉回那段青涩懵懂的青春岁月。这首由光良作曲、李宗盛填词的经典情歌，它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浅吟低唱里的细腻心事，恰好契合了青春里所有欲言又止的难过与念念不忘。青春大抵都是这样，有猝不及防的遇见，也有毫无预兆的离别，就像是在歌里所唱的地铁车厢，承载着年少时最纯粹的心动，也藏着爱而不得的心酸。而李宗盛的作词向来戳心，寥寥数语便写进了青春里的遗憾。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青春的写照呢？多年后，当我们再听这首《伤心地铁》，早已不是当初纠结爱恨的心境，这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它记录着年少的莽撞与深情，也让我们明白，那些遗憾与错过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
1: 抛开那盟约，和你思乡间

0: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达伦，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谢谢。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12:17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出行在路上，也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出行路上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好音乐和大家一路同行。同时我们的好物分享的环节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物，短途出行、日常逛街、外界的灰尘、电子蓝光、日常防晒，层层的附着在我们的这个肌肤表面哈。如果说清洁不到位，毛孔就非常容易被堵住，堆积垃圾。那么后续再昂贵的这个面膜啊、精华也是很难吸收的，护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护肤第一步，清洁永远是重中之重。所以呢，选对一支优质的洁面尤为关键。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啊，给大家分享一款大牌好物，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那么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钱，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两支买两支哈更优惠，也只需要299元。配方温和百搭，男女通用。那么女生日常的精致洁面，男士的清爽控油护肤都适配。大容量正装，耐用划算，居家常备刚刚好。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哈，这款经典的洁面采用皂基加氨基酸的科学复配配方，及这个卸妆、深层的清洁、温和保湿三效合一，那么兼顾清洁力和温和力，日常的淡妆、防晒、油脂、灰尘都能够轻松的洗净，起泡。

0: 蓬干涩的感觉。淡雅高级的山茶花，它的清香洗完了之后，这种清香萦绕，那么每一次洁面都如同沉浸式的享受院线级的这一种舒缓的 SPA， 洗脸也能够变成精致的仪式感。作为人气王牌洁面，日常专柜官网单支150毫升正装哈，这个售价动辄500块钱，入手的门槛还是很高的。那我们的 LOGO 908商城专属的超促超值大促哈，福利直接拉满，150毫升正装单支只需要199元，那么两支组合装入手更加划算，低至299元，闺蜜拼单全家共用，性价比超高。所以呢，想要养好通透的好肤质，就要认真的洗脸，我们从认真洗脸开始，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哈，您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908，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12:30，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转晴，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1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爱的，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五一假期的特别直播持续进行当中，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啊，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制装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哈、啊，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装修，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的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哈。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6556-0303。

0: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1: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1: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6: 劳动创造幸福，
7: 我劳动我光荣，
8: 我劳动我光荣。
1: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3: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据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团组织515.0万个。今天五一假期临近尾声，长三角铁路客运的热度不减，继续高位运行。记者从上铁集团了解到，当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2.3万人次。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天气方面，根据安徽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是晴到多云，江南多云转晴。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安徽网，由黄英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出行的时候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提前规划好您的行驶路线哈，保证您一路顺畅。目前呢，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部分的路段可能稍稍忙碌一些，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一些比较忙碌的路段通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朱杰。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首歌

曲呢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我相信如果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绕不过去的歌，那这首歌一定是很多人清单里的压轴曲。我自己呢也曾经无数次的单曲循环过这首歌，从迷茫听到释然。我认为这首歌的伟大之处呢，是它不煽情，却让无数人流泪。它没有告诉你要努力成功，而是好像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没关系的，平凡也可以。这首歌呢也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歌词啊，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句歌词真的直击人心。很多朋友说平凡之路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在于它非常坦诚地呈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叙事。其实我想说，这首歌并非消极，而是一个人和自己达成的深度和解。所以呢，我今天想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无论你正走在人生的哪个路口，相信这首歌都会给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0: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朱杰。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人常说，饭前先喝汤，胜过良药方。伤筋动骨要喝大骨汤，补钙；产妇要喝鲫鱼汤，下奶；感冒要喝鸡汤，好得快。喝汤真的那么有营养吗？喝汤补钙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骨头中的确含有大量的钙质，几乎是动物全身含钙比的90%以上。但骨头里的钙主要以羟基磷酸钙的形式存在，不溶于水。常规的烹饪方法很难将其与骨头分离，即便是长时间熬制，也难以产生出大量可供人体吸收的游离钙。有实验表明，用一斤猪骨炖汤，无论是压力锅一小时，还是瓦罐四小时，汤中的钙浓度都不到每100毫升2毫克。即便研究人员延长炖煮时长，或者多放一些骨头，最终汤中的钙浓度只有每100毫升4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有资料显示，我国大多数湖泊水质的钙都在每100毫升2毫克左右，北京自来水硬度高一点，含钙量一般在每100毫升30至60毫克。也就是说，你喝的饮用水往往都比骨头汤含钙多。真正富含钙的日常食物是牛奶，每100毫升含钙100毫克，还无需烹饪，更方便饮用。你可能要说，鱼汤奶白奶白的，蛋白质一定很多。错，其实那是乳化的脂肪。常识告诉我们，油和水是不相容的。把油倒进水里，即使搅拌均匀，静置后还会由于密度不同而分成上游下水的两层。而汤里看不到油层，是因为脂肪被煮到汤中，在不停的翻滚中被乳化成小乳滴，就像牛奶一样呈现白色。煮的时间越长，煮出来的乳液就越浓，看起来就越白。从分子层面看，肉在炖煮过程中缓慢溶解出蛋白质和磷脂，这些物质充当了乳化剂。乳化剂一端清油，一端清水，相似相融。并且清油机和清油机、清水机和清水机还会聚集形成胶束，把油捕获在里面，形成一个个小油滴团。所以汤里可能没多少油花，是因为油已经通过乳化均匀分布在水里了。一碗汤下肚，香甜可口，没有直接吃肥肉的油腻感觉，更容易让你不知不觉摄入很多脂肪。至于蛋白质，不管怎么炖，能溶解进汤里的量还是很少。那么有没有营养物质能溶解到汤里呢？当然有。炖汤材料中如果有含维生素 C 的材料，维 C 会扩散到水里，但维 C 对温度敏感，经高温长时间炖煮可能所剩无几。而脂溶性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 煮的时候只有部分会融入到汤里的脂肪里，所以为啥不直接吃肉呀？省时省力更划算。此外，饮食摄入的外源性嘌呤与痛风发病有很强的关联性。肉汤煮得越久，汤里溶出的嘌呤越多。有实验表明，煮鸡肉10分钟后，汤里的总嘌呤就超过了肉里的剩余总嘌呤。这也就是为什么炒猪肝、炒鱿鱼之前都会过一遍水，不仅能去腥，更能去嘌呤。另外，成年人盐摄入量建议不超过5克，普通咸度100毫升汤里大约有1克盐，甚至更多。你还要吃菜呢，这一天盐随随便便超标好几倍。而盐的摄入过多会增加患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报告中特别指出，高盐摄入与高血压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综上所述，当你喝汤的时候，喝的其实是超标的油脂、嘌呤和盐，真正喝进去的营养物质倒是可以忽略不计了。肉经过长时间炖煮，口感已经发柴，还经常被当作药渣倒掉，这样的汤和垃圾食品有什么区别？说汤滋补养生的，还不如建议他多喝水、多吃肉。但是喝汤已经成为我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广东有各种老火靓汤，杭州有西湖牛肉羹，内蒙有羊杂汤。寒风瑟瑟的冬天，试问哪个打工人不想来一碗热腾腾的汤，暖身又暖心。一顿饭吃什么影响不大，正如炸鸡汉堡不会天天吃，浓汤好喝也别贪杯。只要不迷信某种单一饮食的养生效果，荤素搭配，吃好喝好才能身体好。
1: 时间来到了13:19了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来自饮食方面的提醒，要均衡的饮食，荤素搭配。但是，一到假期哈，到周末到假期的时候，总免不了会跟家人、会跟朋友聚个餐。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暴饮暴食的这种情况。假期的第四天，你自己觉得你的热量摄入、你的这个饮食摄入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内心深处会？ 暗的下决心，哎呦，接下来最后两天，或者说开始上班了之后，我要少吃那么一点点，我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其实可能我们会看到听到各种各样的减肥的方式啊，临时调理的这种方式啊，突然的比较极端的采取某一种措施，可能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所谓的减重的效果。另外呢，这种有悖于日常饮食习惯的这种极端的饮食，其实也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影响。更重要的是日常饮食的一个均衡，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饮食的习惯给培养好，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五一假期特别直播继续进行当中。一路小跑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这几天熬夜，然后暴饮暴食，一天都吃好多顿，完了以后这种感觉就人已经胖了一圈，还特别的累。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本来是应该放松休闲的假期，有些时候确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安排，睡眠的影响啊，饮食的影响啊，带来了很疲劳的一种感觉哈。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节假日的安排当中，都把这个规律节律给把握好。熬夜或者是短期缺觉，身体可能会启动消防模式哈，一般通过补觉就可以缓解，但是长期的失眠，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可能会打个引号哈，烧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引发全身的炎症以及记忆衰退啊、情绪焦虑啊、代谢紊乱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那睡眠不好呢，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很大，其中包括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啊，出现一些炎症细胞的渗出啊，或炎症因子的释放啊，产生一些炎症反应。但这些反应其实在一个短时间的睡眠障碍所出现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补充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所以通常对我们影响并不大。而且呢，大家也不必要过度的夸大这种反应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身体对睡眠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你是在一两天之内你可能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的不规律，那么我们通过一个长期的规律睡眠是可以把它调整过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您长期的睡眠不规律或长期的睡眠不足的话，它所造成的反应影响就不仅仅是个炎症反应所造成的影响了，可能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或者对我们的这神经系统啊，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的积累加上你所说的那种所谓的炎症反应一些共同作用，那就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多影响，包括出现我们的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啊，不良情绪的一些出现呢、啊、以及一些身体的代谢的问题，包括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些都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所以我想保持一个充沛的规律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维持我们健康、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

0: 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天气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是多云转晴，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7级，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15度，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健康908，三阴交。女人的养生圣学，三阴交学的三阴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交即交汇，三阴交学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阴交学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尖上3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从而显现出老态，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学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 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旋灸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每日或隔日一次，5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蘸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服用抗组胺药后需谨慎驾驶。春季易发生过敏，抗组胺药是缓解过敏不适症状的常用选择。第一代抗组胺药如氯苯那敏、苯海拉明，更易透过血脑屏障产生中枢抑制作用，引起嗜睡、困倦等不良反应，因此服药后应避免驾驶等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操作。第二、三代抗组胺药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地氯雷他定，主要作用于外周组织的 H1 受体，中枢抑制作用显著弱于第一代抗组胺药，但因个体差异，部分用药者仍可能出现嗜睡情况，建议谨慎驾驶。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13:40了 ，FM 90.8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百大集团第六届无爱购物季来了，那么合家福精准榴莲鲜采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哈，熟龙虾79.9元/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是一网打尽。当然，这吃美了之后哈，少不了要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的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 i 百大小程序来报名。那么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五一假期特别直播持续进行。24节气的谷雨已过，明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的立夏。那么春夏交替的这个过程当中，睡好子午觉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一年四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拥有一个好的睡眠都是特别重要。那我们来说一说春夏交替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来睡好子午觉。
1: 谷雨过后，阳气比立春清明的时节更旺得多，就像柴火越烧越旺。这时候如果我们管不住脾气，动不动发脾气着急，肝气就会变成肝火和肝阳。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吃药随时就能做的小妙招，要睡个子午觉。午觉指中午的11点到13点，建议大家小息，此时呢心惊当令，又心肾相交，小睡半个小时，30分钟，不但可以促进心脑血管健康，还能益肾，稍稍闭目养神也注意。子觉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经当令的时间，也是肾经潜藏的关键时间。此时睡觉，肾经才能补得进去。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睡眠的7部曲，叫做晚饭少早，子时睡觉，枕头重要，床前洗脚，清空大脑，干麦大枣，冥想是宝，做到7条，包你睡好。

好，11点53分了哈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梳理有路况，指导出行，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当然，好物分享的单元，我们依然有好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短途出行、日常逛街、外界的灰尘、电子蓝光、日常防晒哈，层层附着在肌肤表面。如果说清洁不到位，毛孔就极容易被堵住。堆积垃圾，后续再昂贵的这个面膜啊、精华呀，也是难以吸收的，护肤的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那么护肤的第一步，清洁永远是重中之重，所以呢，选对一支优质的洁面尤为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大牌好物，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哈，正常日常的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钱，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元哈，买两支更优惠，只需要299元。配方温和百搭，男女通用，女生日常精致的这个洁面，男士清爽控油护肤。都适配，大容量正装，耐用划算，居家常备刚刚好。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款经典的洁面，采用皂基加氨基酸科学复配配方，及这个卸妆、深层的清洁、温和保湿三效合一，兼顾清洁力和温和度，日常的淡妆、防晒、油脂、灰尘都能够轻松的给洗干净。起泡是绵密细腻，触感柔软如云，上脸温和不刺激，深层带走毛孔内堆积的这个脏污和老废角质，洗完之后的感觉清爽通透，不假滑不拔干，告别那种紧绷干涩的感觉。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香萦绕哈，每一次的这个洁面呢，那种体验都如同沉浸式的享受到了院线级的那种舒缓的 SPA， 洗脸也能够变成精致的仪式感。作为人气王牌洁面哈，日常专柜官网单支150毫升正装售价动辄500块钱哈，其实这个入手的门槛还是很高的。那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专属的超值大促福利是直接拉满，150毫升正装单支只需要199元，那么两支组合入手更加划算，低至299元，闺蜜拼单全家共用，这个性价比是超高，因为是男女通用的嘛。所以呢，想要养好这个通透的好的这个肤质哈，就从认真的洗脸开始。我们的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如何来购买，我们把方式介绍给大家，其实非常的简单，您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福悦三弟，快！

0: 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 3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他们以青春朝气奔赴时代征程，他们以岗位坚守不负年少理想，彰显青年榜样力量，奏响奋进青春乐章。安徽交通广播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与新时代同行。下面请听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安徽再分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演员汪晨晨讲述他的青春故事。
6: 大家好，我是汪晨晨。我从小生长在安庆这片浸润着黄梅戏底蕴的热土上，从求学时起便立志深耕黄梅戏非遗事业，用心守护接续传扬。守正方面，我诚心尽气苦练内功，熟练掌握了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小瓷殿等经典大戏的精髓，并前后主演了夫妻关灯、戏牡丹等20余出折子戏。我深知传统是戏曲的根基，唯有夯实功底、敬畏经典，才能让我们的艺术瑰宝在舞台上永葆光彩、生生不息。创新方面，我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参与延年和乔年、邓稼先、不朽的骄阳等红色题材剧目的创排与演绎，用黄梅戏的婉转唱腔深情演绎家国情怀与英雄赞歌，让传统戏曲与时代精神深度共鸣。从少儿戏曲大赛金奖到首届新时代黄梅之星十佳称号，再到中国戏剧红梅大赛二等奖，这些荣誉既是对我艺术造诣的认可与肯定，更是我坚守创新、传承非遗的坚实印记。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黄梅戏青年传承人，每年我都会走进校园、社区、乡村，把黄梅戏送到百姓身边。同时，我也尝试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拉近传统戏曲与年轻人的距离。我还和伙伴组建青年学习小组，为培育黄梅戏新生力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微光。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这份认可与责任，继续守好黄梅戏的根与魂，不断探索创新之路，用更优质的演出、更接地气的传播，让黄梅戏走进更多人心中。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2:03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蚌埠往陆安方向路口枢纽的 A 匝道，蚌埠往北环方向是封闭施工，预计要持续到6月30号结束。路口

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也是封闭施工，预计要到8月31号结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一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如果说这个出行的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那也提醒大家，在返程的途中哈，更加小心谨慎驾驶，遇到一些比较繁忙的路段，耐心的等待，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6: 我热爱我的工作，
7: 我热爱我的工作，
8: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9: 劳动创造幸福，
10: 我劳动，我光荣，
11: 我劳动，我光荣。
4: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
12: 闪光的你。
13: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洪杰。说到青春之歌，首先想到的是乐队五月天在2004年出的一首单曲《倔强》。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初中，当时是用 CD 听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燃这个词，就是觉得有一些热血沸腾，听了之后写作业都更有劲了。后来这首歌就陪伴我度过了很多岁月，出现在第一次出行去参加各种艺考的火车上，出现在了第一次从家乡到大城市坐地铁的茫然里，播放在北京实习的夜色下，播放在参加各种比赛的成功与失败、肯定与否定的间隙当中。对于我来说呢，它是青春时期的一首陪伴、加油鼓劲的歌曲。工作之后主动来放这首歌反而变少了，但是播放的频率却一点也不低。每一次周末在节目里说有哪一些想听的歌，有哪些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总会有听友说想听这首五月天的倔强，有的听友会送给自己，鼓励自己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有的听友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奋斗路上的朋友家人，希望他们能继续坚持。有一天有一位听友就留言说，曾经很爱这类的歌，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就是个普通人，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不要那么倔强才好。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回复了一句在我青春时期看到并记下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这首歌说的不仅是别放弃梦想，更是别抛弃自己的特质，真正的倔强是认识到自己虽然是普通人，却依然努力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光。从第一次听这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早就没有那么倔，也没有那么犟，但是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依然会告诉自己，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何必蓝与橘，生意总欣然，人生海海，顺风逆风，总有自己的方向。

0: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洪杰。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陪伴您成长。
1: 好，时间来到了14:12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持续进行当中，这个环节哈，我们进入到我的青春之歌的单元。刚才是主播洪杰的青春之歌，来自五月天的声音哈，也看到了微信平台上不少的舞迷在留言哈，分享自己喜欢的五月天的声音。各位如果说在这个环节哈，您想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歌单，你的学生时代，你过往的记忆当中最让你心动的、最打动你的一首歌，那么此时此刻就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另外呢，别忘了哈，留下您的青春之歌的歌名，分享一下为什么喜欢这样一首歌哈，这首歌曾经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怎样的体验。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在微信平台上一路小跑的留言说，推荐一首水木年华的中学时代，高中的时候这个最火的校园组合和校园歌曲，每次想起总能够回忆起那些校园操场教室的美好时光。你的校园时光是不是也跟水木年华有关呢？

0: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转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1: 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持人悠悠。大学四年，我们班级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下课铃一响，

自然的就聚到了走廊上，然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走向食堂，走向水房，走向那些现在看来最最普通的日常。我们大学班级里是学播音主持的，我们班同学早上啊都会一起在操场边嘿哈嘿的练声，晚上呢会在宿舍楼道里对稿件，如果谁有演出，全宿舍都帮着他一起挑衣服，谁的普通话等级没考过，全班就会轮流一对一当老师。那时候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一起打水，四个暖壶并排摆着，一起去食堂，长桌上挤得满满当当，我们甚至开玩笑说以后毕业了还要一起去租一层楼，我们还要做邻居。后来我们当然没有租同一层楼，毕业了，有人去了电视台，有人做了自媒体，有人去了北漂，有人留在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在我的手机里始终有一个群，叫做打水小分队。每次有人发消息，哪怕只是随手拍了一张食堂的饭菜，下面都会热闹地聊起来，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蒲公英的约定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爱情，是在那个打水路上互相等候的傍晚，是食堂里帮你占座的那个背影，是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的青春。我是悠悠，这是我的青春之歌，献给每一个曾经和我一起打水，一起在食堂排队吃饭，一起练声到天黑的你。

0: 迎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悠悠。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这个环节，我的青春之歌，刚才听到的是悠悠的青春之歌。看到了微信平台上不老的传奇说，分享一首2008年的歌吧，五一假期和高中同学小聚了一下，当时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

0: 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金色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下午的2:3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下午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转晴，全省是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7级，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15度，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哈。那也提醒大家，出行的路上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的活动上新了，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的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 0551963690。有朋友反馈哈，目前呢在宁信高速上有车辆出现了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千万不要挤占应急车道这样一个生命救援的通道哈，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保障我们的行车安全。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6: 我热爱我的工作，
7: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8: 劳动创造幸福，
9: 我劳动，我光荣，我劳动，
10: 我光荣。
3: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
11: 五四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当年无印良品的歌曲《伤心地铁》，但是我推荐的是由李宗盛大哥在他个人演唱会上重新演绎的版本。提起这首发布于1998年的歌曲，总是能够瞬间拉回那段青涩懵懂的青春岁月。这首由光良作曲、李宗盛填词的经典情歌，它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浅吟低唱里的细腻心事，恰好契合了青春里所有欲言又止的难过与念念不忘。青春大抵都是这样，有猝不及防的遇见，也有毫无预兆的离别，就像是在歌里所唱的地铁车厢，承载着年少时最纯粹的心动，也藏着爱而不得的心酸。而李宗盛的作词向来戳心，寥寥数语便写进了青春里的遗憾。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 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青春的写照呢？多年后，当我们再听这首《伤心地铁》，早已不是当初纠结爱恨的心境，这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它记录着年少的莽撞与深情，也让我们明白，那些遗憾与错过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

向你狂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

0: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达伦，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下午的2:4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这个环节，我的青春之歌，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主播达伦的青春之歌。各位，你的青春歌单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有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说，音乐的记忆其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些时候再次听到熟悉的歌曲，其实所有的感受可能都和歌曲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回忆的只是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的那些生活的场景和情绪片段。假期归来，来一首许巍的旅行吧，小快乐的留言哈，马上送上这一首许巍的旅行。当熟悉的歌曲，当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可能我们脑海当中一瞬间会回忆起来的是当时听这首歌时候的那所有的奇妙的场景，所有的开心的不开心的那些情绪，以及听歌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夜晚，那个晴天，那个雨天。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说到了之前听广播的一些奇妙的感受哈，那稍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许巍的声音，旅行。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4青年节，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们打开我们的青春歌单，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里是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朱杰。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我相信如果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绕不过去的歌，那这首歌一定是很多人清单里的压轴曲。我自己呢也曾经无数次的单曲循环过这首歌，从迷茫听到释然。我认为这首歌的伟大之处呢，是它不煽情，却让无数人流泪。它没有告诉你要努力成功，而是好像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没关系的，平凡也可以。这首歌呢也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歌词啊，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句歌词真的直击人心。很多朋友说平凡之路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在于它非常坦诚地呈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叙事。其实我想说，这首歌并非消极，而是一个人和自己达成的深度和解。所以呢，我今天想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无论你正走在人生的哪个路口，相信这首歌都会给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0: 感谢收听《我的青春之歌》，我是主播朱杰。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安徽交通广播用声音伴您成长。
1: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来自这个主播朱杰的《青春之歌》。微信平台上，快乐起跑说了，可能学生时代听广播哈，都是在夜晚，所以呢，总觉得夜晚的广播才最有味道。此刻假日的午后，飞驰在畅通的高速上，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一瞬间会有些恍惚，那些下自习的晚上，那些加班的午夜好像又回来了。所以有些时候听歌其实跟音乐本身没有关系，听的是这首歌曾经在耳边无限循环的时候的那一份感觉，那一份情绪，那一份记忆。他推荐的是来自许美静的声音，都是夜归人。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7，我们这一时段的陪伴暂时的告一段落。各位的青春之歌，各位关于青春之歌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可以继续留在微信平台上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

0: 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为安徽发展指明前行方向。十年光阴，岁月厚重，安徽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一辆车为纽带，串联起科研攻关、智能制造、民生出行的全链条变革。在江淮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从跟跑到领跑、从制造到制造的产业传奇。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聆听安徽十年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感受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的蓬勃力量。
1: 这里是合肥新桥未来先进制造二工厂，全球领先的全链路数字化 5G 全连接柔性制造智能工厂，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智能电动车。
3: 我们的天工的整套智能制造运营管理平台，那实现了整工厂的数字化的连接，那工厂埋了超过90公里的光纤，去实现100G的环网覆盖，再配合上我们自研的制造系统，让工厂是能够实现智能化的运营。
1: 未来制造物流运营部公共事务负责人杨毅介绍，这里80%的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辅助决策，天探 AI 自检系统在3分钟内可完成1000余项检测，效率比人工提升10倍以上。
3: 那工厂目前有5款车型在生产，那可生成的配置组合呢超过100万种，那我们通过整套的柔性设施，让用户骑车的周期从传统的可能1到2个月的时间缩短到14天内。
1: 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车，这座智慧工厂不只是先进制造的典范，更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引擎。产业园里10多家配套企业相继落地，上下游环环相扣，构筑起零距离高效率的产业协同网络。而在10年前，安徽汽车工业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缺芯少电，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不少车企造一辆车，大半利润都被国外企业拿走，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安徽选择了一条最难也最坚定的路，自主攻关。
2: 核心技术筑基，智能制造赋能，聚焦新的突破，看一颗产业强心如何镌刻自主攻坚的奋进足迹。
1: 2015年前后，当新能源汽车的浪潮初起，安徽动力电池产业已有星火微光，在时代风口前蓄势待发。当年国轩高科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 A 股动力电池第一股。 作为安徽最早布局动力电池的企业，国轩高科从磷酸铁锂电池起步，扛起了安徽新突破的重任。从合肥的第一条试验线到庐江、桐城、滁州的产业集群，从达成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前五到自主研发全固态电池，十年间，国轩高科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国轩高科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熊永华介绍，
4: 我们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在全球拥有八大研发中心，12000多项专利，公司为大众、奇瑞、长安、领跑等多个品牌的核心热销车型提供电池系统。
1: 技术的突破点燃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燎原之火。如果说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滚烫的心脏，那么电机电控便是牵引万千车轮前行的神经与筋骨。在安徽聚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里，自动化机器人高效完成装配检测工作，一套套集成化电驱系统有序下线组装完成。放在十年前，这是不敢奢望的梦想。回望201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刚刚破冰起航，江淮大地上传统燃油车依旧占据主流，新能源汽车转型之路蹒跚而求索。聚一科技市场总监郝志汉说，
5: 一方面造车的心脏也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零部件，另一方面研发制造新能源汽车的智能装备，包括动力电池智能装测生产线、动力总成智能装测生产线、白车身智能连接生产线。
1: 从单电机电控零部件的研发，到油冷扁线多合一电驱总成的量产，从长期为江淮奇瑞新能源车型配套，到成功进入大众汽车、蔚来汽车等车企核心供应链，聚一科技让安徽造智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产品和技术服务走向国际。郝志汉说，
5: 我们国内的主机厂把他们的制造基地建到欧洲去，建到东南亚去，建到南美去，我们会跟他们一起在当地为他们建设智能工厂，提供技术服务和智能装备，直到投产。
1: 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凝聚着匠心坚守，每一步产业前行都镌刻着实干担当。在合肥科大国创的研发实验室里，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电池管理系统 BMS 被称为新能源汽车的大脑，它要精准判断电池还剩多少电，安不安全。早期国内产品误差大，稳定性差，高端车型几乎全被国外企业占据。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永光回忆说，
6: 中国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方面的一个研发。我们最早合作就是跟安徽的奇瑞，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1: 截至2025年底，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累计装车辆达200万套 ，SOC 估算误差小于2%，能让电池容量利用率提升15%以上，服务奇瑞新能源、北汽制造、赛力斯等主流车企，以全链条产品矩阵构建起坚实的产业支撑。配套产业的壮大正为整车生态筑牢坚实支撑。走进合肥君联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洁净无尘的生产车间，薄如蝉翼的碳化硅晶圆经过芯片制造精密封装，成为决定电动汽车核心性能的核心部件功率模块。公司总经理陈兆银介绍，凭借全站自研实力，企业已打通从功率模块电控系统到集成电驱总成的完整产品链条。
7: 碳化硅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它的特点主要是在耐高压、耐高温、高频工作特性，因为它频率比较高，同样的功率输出，它的电机相对就要小一些。对于一个300千瓦的电驱动来说，如果用传统的硅基来做的话呢，它可能需要100多公斤；如果用碳化硅来做的话，它的重量大概在77公斤， 体积相当于原来的四分之三，更轻，体积也更加小。
1: 这些年，军联接连推出800伏 SIC 电机控制器、双电机控制器、电驱动系统、逆变砖等多项业内领先的技术与产品，市场也一步步打开，顺利实现了从研发突破到批量投产，再到稳步发展的完整跨越。
2: 从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安徽的工厂也在十年间完成了脱胎换骨，聚焦新的蜕变，看一场制造革新如何解锁产业升级的全新图景。
1: 一辆好车，细节决定成败。在肥西县子棚镇福耀玻璃安徽全产业链基地内，机械臂精准舞动，智能视觉系统以发丝般的细微精度为每一块玻璃完成严苛检测。福耀玻璃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翁祖胜介绍说，
8: 目前客户像比亚迪啊、蔚来啊、这个奇瑞啊，这些主要主机厂都在这里生产。
1: 福耀的到来为安徽汽车补齐了关键一环，让蔚来、奇瑞等企业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世界级的配套。翁祖胜介绍说，
9: 第一期工程是三个公司，二期工程是去年的九月份又投资了总共20亿，这个去年我们8月份开始就已经这个陆续的在投产。安徽为我们整个产业链基地创造条件，也是为整个汽车发展配套服务。
1: 技术突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全链条的协同发力。坐落在黄山脚下的昌辉汽车电器是一家深耕汽车电子几十年的老企业，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凭着一股较真劲把每一个个小零部件做到极致。公司副总经理徐辉介绍，
10: 数字化生产模式通过全流程数据贯通、智能管控、柔性适配，系统性提升新能源零部件的品质与效率，设备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
1: 目前昌辉汽车电器已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营组合开关、功能开关、锁具、门把手总成以及 EGR 废气再循环系统等核心产品，累计拥有专利技术200多项。徐辉介�绍说，
10: 公司已入驻40余家国内外主流车企供应链，长期配套奇瑞、长安、长城、福特、三菱及蔚来、小鹏、理想等新能源整车龙头。
1: 千里淮南，楚风汉韵与工业交响。在谢家集经开区的智能车间里，安徽新南港汽车智能安全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团队正以一针一线的匠心守护着出行的底线。2019年公司成立之初，团队便立下誓言，对汽车制造而言，安全是绝不妥协的坚守。新南港汽车智能安全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军，
11: 新南港成立以前，安全气囊的这个防护系统呢，大部分的产品的供货呢还掌握在外资手里。
1: 那时传统安全气囊依赖多道缝纫拼接，缝隙间潜藏风险，团队引进尖端设备，配备 OPW 一次性织造成型工艺，让气囊部从丝线到成品一步到位。如今这些产自淮南的气囊囊袋已成为比亚迪、奇瑞等主流车企的贴身铠甲。许军说，
11: 我们从23年开始，我们的各个厂家都有合作了，主要是几大主机厂，由于他们的存在呢，就带动了我们整个安徽省的汽车零部件的发展。
1: 江风习习，流水线上光影流转。芜湖奇瑞数字化车间里，机械臂舒展如意，传感器点点闪烁，眼前这般景象放在10年之前是未曾想到的崭新模样。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技师徐本胜回忆说，
12: 当时车间还是蛮小的，我当时就是操作工，然后到我们的调整工，到现在的我们的工段长。
1: 那时传统燃油车仍占主流，在一些厂房里还能看到传统焊接与装配，产业转型的浪潮推着每一个人向前。
12: 一开始因为我们学的是汽油车，但我们接触的是新能源，

0: 所以，新能源的一些电路集成化，以及我们的电机监控系统、智能化系统，都是需要学习的。
1: 奇瑞引进了全自动高速生产线，给工人们进行整车电路系统性的培训。徐本胜白天跟着工程师学维护，晚上啃书本记参数。短短一个月，一本笔记本已经写得满满当当。如今，徐本胜站在干净整洁的工位，指尖轻触设备，监控机械手臂协同作业。他从操作工变成技术管家，负责机器人运维、故障诊断、程序优化，效率提升3倍。
2: 工厂里的变革化作驰骋车流，最终要驶向街头巷尾，驶入千家万户，聚焦行的改变，看一次绿色出行如何书写民生开放的时代答卷。
1: 十年晚江潮，万里车辙新。安徽新能源汽车从江淮腹地驶向世界蓝海。2025年，作为江淮运河核心枢纽的派河港，开通了合肥至上海汽车滚装航线，实现河江海联运，成为安徽汽车出口的又一重要通道。作为安徽汽车出口的另一处主阵地，芜湖港这一年同样繁忙，见证了以奇瑞为代表的一辆辆皖车驶向全球的壮阔历程。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3: 通过区块链物流系统，实现了从芜湖装厂到海外交付的全程的可追溯，整个的物流的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30%。这一整套的高效协同的这个体系，成为我们制造出海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1: 从车间到码头，一辆奇瑞新车的出海之旅高效流畅。产业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惠及民生。十年前，想买电动车的人总在犹豫，没电了怎么办？今天，安徽的充电网络越织越密，换电站遍布城乡，快充、慢充、公共充电、换电多种方式并行，真正实现出门不慌、长途不怕。合肥车主李月说，
4: 十年前路上没有几辆电车，想充电找半天都找不到桩，开个长途心里直打鼓。现在不一样了，小区有充电桩，路边、高速、商场都能充电，换电更方便，几分钟就能换好。这都是汽车产业发展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1: 2015年，安徽启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合肥等核心城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逐步缩小至3到5公里。截至2025年8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场站2.71万座，各类充电桩93.5万台，同比增长49.8%。其中公用充电桩11.49万个，专用充电桩15.43万个，充换电网络覆盖城乡，绿色出行成为百姓生活常态。从新的突破到新的蜕变，再到行的改变，一辆安徽造的车承载着十年奋斗与未来希望。如今，安徽已汇聚奇瑞集团、蔚来汽车、大众安徽、合肥比亚迪、江汽集团、合肥长安、悍马科技7家整车制造企业，配套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超3000家，覆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车身构建、智能网联等核心环节，全产业链条日趋完整。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到智能网联系统，从轻量化材料销售服务到回收利用，安徽汽车零部件产业多点布局全域支撑，营收占全省汽车产业总规模近半。2025年，安徽汽车以368.65万辆总产量、179.41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122.8万辆出口量3项指标登顶全国第一。这不仅是“十四五”规划

0: 圆满收官的硬核答卷，更是安徽向"十五五"产业新局奋进的全新发令枪。总书记的嘱托正在江淮大地落地生根，创新成为安徽汽车产业的最强引擎，转型升级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路径。
1: 绿色开放成为安徽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皖江两岸潮起汹涌，芜湖港的滚装码头上，奇瑞汽车列队起航，穿江过海，奔赴欧洲与中东。 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林，机械臂精准作业 ，AI 大脑高速运算，未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这里驶下生产线。回望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导入期迈向成长期的关键历程，安徽抢抓产业风口，勇立发展潮头，乘势而上，接续发力。 面对时代考题，安徽早已擘画清晰发展路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部署，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统筹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核心技术研发、产品迭代升级，加快新兴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深入实施"推动全球出海行动"和合作伙伴计划，推动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智能网联汽车等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引领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扬帆全球，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力谱写安徽汽车产业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
2: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
3: 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4: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
6: 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打上？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你好。 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6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广播的节目，我是小伟。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啊，就是16点到16点30分之间，我们聊这部电影呢是《建党伟业》，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叫《有一天》。有一天，现在此刻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他的创作我们听得出来，明显的是手风琴为基调的，融入了前苏联式的编曲的风格，通过意象化的歌词和温婉的旋律表达对和平的一种愿景。在影片结尾的地方，这么一首歌曲伴随的是中共一大会场的场景响起，周迅扮演的王慧武回眸，画面和音乐的交融把叙事的节奏从激烈转向舒缓，而这首歌的演唱是以温暖的声线淡化历史宏大的叙事，配合嘉兴南湖雾气升腾的画面，形成艺术化的收尾。

如果说电影呢是用2个小时来展现五四运动的高点，那么电视剧《觉醒年代》就是一部思想史的史诗，它用将近1720分钟的篇幅，全方位地回溯了运动的思想的源头演变过程。观看这部剧，你感受到的不仅是体力的燃，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让教科书当中的人物真正地活了起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深刻地体现的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既是对那段历史的崇高的致敬，也启发了当代青年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这一永恒命题的思考。这部电视剧特别注重的就是艺术的细节，从老北京的骆驼队到弄堂里的叫卖声，大到建筑风格，小到人物的服装纽扣，全部精益求精，力图还原百年前的历史风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匠心特别的设计。在剧中，蔡元培和陈独秀初次相见的

时候提到自己做炸弹差点出事儿，幸被陈独秀所救。这段看似离谱的情节其实完全真实。蔡元培年轻的时候曾是光复会的骨干，确实在上海暗设机关研制炸药，计划呢实施暗杀。同时电视剧当中提到的北大的校徽，他的设计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设计师，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他的名字就叫做鲁迅。

而鲁迅能够为北大设计校徽，正是蔡元培校长亲自邀请鲁迅为北大进行的设计。同时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导演特别擅长用意象和细节埋梗，让整部剧充满着吃得反复品味的深度。比如说反复出现的车辙，象征着历史的沉重与循环，而长城的空镜头象征着民族屹立不倒的精神脊梁。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小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去交流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合肥朋友特别熟悉，整个安徽的朋友都很喜欢的百大集团。百大集团第六届无爱购物季来了，合家福金枕榴莲的鲜彩上市，跌到了每斤19.8，品质依旧是顶呱呱。夏天即将到来了，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三斤啊，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这样的一个节日，包括网红款是一网打尽。当然吃美了少不了运动啊，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五家商场，赶紧去挨百大的小程序报名。夏天的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公展家具划算，多重补贴呢，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0: 字字句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何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4: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一盒。
3: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一斤，熟龙虾79.93斤。
4: 走，何家福逛街。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接交警指令，因车流量大的原因，有目前的这些高速呢存在着临时封闭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高架高速。怀宁车轴四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的入口临时封闭，蚌河高速淮南东的入口临时封闭，蚌埠往合肥方向车辆从淮南东的出口分流，济广高速岳西入口往桐城方向临时封闭，南诏入口往亳州方向临时封闭，亳州往合肥方向40铺枢纽匝道临时封闭，亳州陆安往信阳南京方向向南诏的枢纽匝道临时封闭。沪高速司空山大别山南入口往桐城方向临时封闭，武汉往桐城方向的车辆从岳西的枢纽往G35的济广高速绕行。宁吴高速芜湖南繁昌入口临时封闭，铜陵往马鞍山方向车辆从繁昌出口分流。宁洛高速怀远西入口往蚌埠方向临时封闭，连霍高速萧县南张庄寨入口往徐州方向禁止通行。徐蚌高速固镇东入口临时封闭，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安庆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舒城庐江入口安庆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闽高速四县西入口往徐州方向车辆禁止通行，朝黄高速繁昌北入口封闭，阎洛高速淮北南入口封闭，沪渝高速铜陵入口往芜湖方向临时封闭，滁新高速颍淮大道入口往合肥方向间断放行，宁洛高速蚌明段明光西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安徽 ETC 的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可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的30天当中，用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啊，当时在春晚上演唱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感慨，也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啊。如果说我们在隶属自己看过的比较经典的电视剧有哪些的话，我相信很多稍微年长些的朋友会记得这么一部电视剧，那就是1994版的《三国演义》。

微信平台上呢，有位朋友说小伟老师的歌单挺给力啊，这个从一开始听到现在，不知道是哪一首歌或者哪些歌你是比较喜欢的。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杨洪基《三国演义》的插曲，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当然了，这个以前我也节目当中

0: 重介绍过啊，就是这个写这首词的这个词作者曾经在云南的微山待了有几十年，就是冲着这个，我特别的从大理到了微山，这个就暂且按下不表，因为今天这不是重点。我们今天的是什么？是假日影音馆，下午的4点到晚上8点半，都说说电影电视剧。4点到5点当中，咱们聊的是，建党伟业和觉醒年代。那现在呢，聊一聊一个根据罗贯中同名小说改编的四大文学名著当中的一个拍得非常成功的《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它讲述的是东汉末年群雄割据、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部电视剧在当年啊，1994年总投资1.7亿，很高了。历时4年，可以说呢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鸿篇巨制。我做过很多年的娱记啊，就是参加过像这个中国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和金鹰的电视节等等啊，华表奖、飞天奖等等，在这些奖项的参与，包括采访，也写过关于影评的论文，在全国也获过奖。这个也参加过这个电影评论学会，这个做理事等等啊。那对于这个电影电视剧也是有些情节的。说到这个《三国演义》，真的是感触特别多，尤其是像唐国强、鲍国安他们的表演堪称经典，把诸葛亮的智慧、曹操的奸雄以及关羽的忠义刻画得入木三分。当然，在豆瓣的评分也比较高，是一个称谓是最符合原著的三国剧，也就是历史的厚重感和人物的塑造啊，至今呢是无人超越。首先，我觉得体现的一点是这部电视剧它特别的尊重原著，框架非常的严谨。我们的改编呢，它不可能是随心所欲啊，要以原著为蓝本，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对120回的章回体的小说进行改编。最终剪辑成了84集，大的框架呢是群雄逐鹿、赤壁大战、三足鼎立、南征北战以及三分归晋5部分组成，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啊，完整的呈现了三国的兴衰历程。当然，在改编的过程当中，有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改编的桥段，比如说曹操祭袁绍的情节。曹操在狂风呼啸的墓前，听着陈琳念着檄文，慷慨激昂的演讲，道尽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群雄逐鹿的残酷无情，以及一统天下的责任担当和人格魅力，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其实角色的塑造啊，也是个性非常鲜明。你像曹操，他的复杂多面的这种乱世的枭雄形象，而刘备呢，是仁义和隐忍的一种化身的形象，关羽呢，忠义的象征的一个形象，那诸葛亮也是智慧的一个化身的形象，像唐国强扮演诸葛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是他把他演活了。陆树铭老师塑造的关羽形象也特别的深入人心，而孙彦军老师本来不打算让啊，他本来不打算塑造刘备形象的，导演呢是慧眼独具啊，让他去演了刘备，就把刘备的形象塑造的特别好。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鲍国安的曹操的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就会想来，历史当中的曹操已经是无从得知，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具体的，能够去感受到人物轮廓的，非鲍国安莫属。我们在10来秒啊，几秒钟的时间，就有一个广告跳出，跳出之后，我们继续来去交流。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刘欢带来的这一半啊，刘欢在当年啊，现在他出场比较少了，也是著名的一线男歌手。这个对于一个歌手的功力的综合评价，借鉴了城市当中的一线、二线城市，叫一线歌手。像当时有他，孙楠啊，在这之前有毛宁，在这之后呢，现在。不知道张杰算不算呢？有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观点啊。像香港的这个四大天王也是娱记这么随手这么一写，没想到呢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城市化的叫法。我们讲到这一拜啊，他是在电视剧开场不久的时候唱的这首歌，同时也是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就会发现歌曲很好，演员塑造的当然更好。你像关羽他的这种威猛刚毅、义重如山的武圣的形象，通过电视剧刻进了中国人的基因当中。关羽他傲，但是大部分体现在对敌人的态度上，比如说是江东一等人马为鼠辈，对内呢很少见，但是有体现的是火烧博望坡，一众武将基本都当场服了诸葛亮，只有关羽需要他在华容道的特别照顾，而当关羽真正心服口服之后，也会出现我来看望大家这样可爱的场面。同时像刘备啊，刘备的这种仁义善良，偶尔的优柔寡断，也在电视剧当中有所表现。像白帝城托孤，若四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每一个举动都藏着

帝王心术，但是又包裹着匡扶汉室的理想。诸葛亮，我们刚刚讲过，唐国强老师扮演的，他初出茅庐时的羽扇纶巾，空城计时城头焚香操琴的从容，五丈原病危时的油尽灯枯，每个阶段都是刻画的入木三分。我就说到这个角色扮演呢、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为了选出最适合角色的演员，因为《三国演义》太深入中国人的人心了，大家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形象，所以剧组呢是煞费苦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就是整个的3个月的时间啊，8月份到10月份，演员呢就是到了哪儿呢？到北影、大一场，还到了北京人艺、青艺、儿艺、总政、空政这些话剧团的单位，首先确定了第一批的候选演员78位，先在这放着啊，然后再从中间优中选优。这还不行，导演组呢陆续选看了各地送来的演员录像资料，当时还是录像带啊，就是寄到这个摄制组。三个副导演呢还到各地去物色演员，这选角这些工作整整的10个月，到1991年5月底结束。我们刚刚讲的孙艳军，他特别想扮演曹操，但是导演王扶林觉得你这么白净，有书卷气，你是刘备啊，让他去演了刘备。小品演员郭达，他呢没掺和，但是他推荐了陆树铭，来去扮演关羽。这关羽进剧组之后呢，对照《三国演义》反复的查资料，把剧本当中关羽的段落台词都工工整整的手抄了一遍，贴满了宿舍的床头、墙上、浴室的镜子上，每天一进门，面对着墙，眯着双眼默背台词，揣摩关羽的人物神韵。演员呢，你是自己，但是你要塑造出角色本身的内在的气质神韵，你真得泡进去、融进去、熏陶进去，才能演员的举手投足出来那种感觉。选完演员了，拍摄，这拍摄也挺不容易的啊。这个剧组辗转了，包括像河北、内蒙、四川、宁夏、甘肃、青海、西藏、江苏，还到了湖北、云南10多个省市自治区去取景。当时拍摄条件限制啊，许多镜头必须一次拍摄完成，很多的场景道具必须得是怎么样，就是，这种真实的拍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百趣味。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其他的地区是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半点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这个时段呢，聊的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现在呢，听到的是毛阿敏带来的剧中的插曲。我们说到这部电视剧的拍摄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啊，像拍摄战争的场面，道具组呢手工点火，拍完之后呢，立即呢是用棉衣再去扑火。为了拍官渡之战，剧组动用了解放军一个师的兵力，耗资40万元。拍摄火烧赤壁，动用了9台摄像机和1架直升机，分别从水陆空三个。

方向同时拍摄，动用船只72艘，大火烧掉了50多车的木柴，20多吨的汽柴油，并请来了3000多名的群众演员参与拍摄。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时间是下午的5:37，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三国演义》。三国拍摄当时是在角色的选择方面，现在看来是非常的成功。当然，演员本身也是特别的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鲍国安，他呢是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深入的去研究原著，并且参加了马术、武术、礼仪的培训班，全面塑造角色气质。他特别抓住的是曹操机智多变、性格多变以及多疑的特点，通过眼神、动作和笑的层次变化，展现心理的发展。青年时，曹操自负进取；中年，志得意满；再到晚年呢，是高深莫测。也就是凭借这个角色，鲍国安荣获第1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和第13届中国电视的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这句话：“演过曹操，此生足矣。”足见这个角色在他艺术生涯当中的分量。现在呢，是80多岁的鲍国安已经淡出了影视圈，但是他塑造的曹操的形象依然呢是深入人心，被称作是最经典的曹操形象。
3: 对。

哦，《短歌行》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的插曲，也是杨洪基老师带来的。当然，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中间啊，在创作的时候呢，对这个曲作者到底能不能把握，持有很多的态度。有一位这个领导啊，对于说这个古建芬，你写这个三国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史诗《金戈铁马》啊，是否合适？古建芬挺争气的。他就是以旋律来回应偏见，用深沉的悲壮的曲调诠释出历史的苍凉和英雄的气概，尤其是在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

完成了这130多字的一个歌词，反复修改6次啊，都是绝配。演唱毛阿敏，以极具张力的嗓音赋予歌曲灵魂。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也是把啊呀、那呀这些语气词，自然地融入到五言的句尾，节奏更加流畅，情感更加澎湃，被称赞是叫用声音来雕刻历史。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刚才我们一直沉浸在《三国演义》当中啊，不管是说到拍摄的花絮，包括选角的艰难，包括歌曲的创作呀，一部经典的成就真的是

0: 诚如容易却艰辛。带着在这样的一个歌曲当中的一个回味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过节的一个话题了。像短途出行、日常逛街、外界的灰尘、电子蓝光、日常防晒，层层附着在肌肤的表面。如果说清洁不到位的话呢，毛孔积液，堵塞堆积在这个皮肤上，后续再昂贵的面膜、精华也很难吸收，护肤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护肤的第一步，清洁永远是重中之重，所以说选对一支优质的洁面尤为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场给大家分享一款大牌好物，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现在呢是908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元。配方是温和百搭，而且呢是男女通用，女生日常的精致洁面，男生的清爽控油护肤都适配，大容量正装耐用划算，居家常备刚刚好。这款经典的洁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科学复配的配方，及卸妆深层的清洁温和的保湿，三效合一，兼顾清洁力与温和度，日常淡妆防晒油脂的灰尘都能够是轻松的洗干净，起泡呢是绵密细腻，而且整个的感受呢是特别的好。在触感的时候呢是柔软如云呢，上脸呢是温和不刺激，深层带走毛孔内堆积的脏污和老废的角质，洗完清爽通透，不假借不拔干，告别紧绷干涩，淡雅高级的山茶花的清香萦绕，洗脸也能变成精致的仪式感。作为人气的王牌洁面，日常专柜的官网单支是150毫升正装，售价动辄500元，入手门槛很高。乐购908商城专属超值大促福利直接拉满，150毫升正装单支仅需199元，两支组合入手更划算，低至299元。像闺蜜拼单了，全家共用，性价比超高。想要养好通透的好肤质，就从认真的洗脸开始。啊，当然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3: 这可谓要个大事了。
2: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3: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节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7: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6: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7: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7: 燕之屋。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陆武高速武汉往洛安方向656公里加900米处，就是丁埠站西的大约2公里，陆安市金寨县境内出现了3辆轿车的追尾事故，占据的是左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右侧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天堂寨入口往合肥方向间断放行。
0: 及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0: 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来临，返程车流人流集中，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合肥市安防办提示，返程前检查车辆状况，提前查询路况，合理安排返程时间，避开高峰时段。自驾返程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乘坐公共交通返程时遵守秩序，保管好个人财物，做好自身防护，平安返程。

好，今天的时间呢，我们是继续交流关于电影电视剧的话题啊。今天是5月4号，今天下午从下午的4点到晚上8点半，聊的都是电影电视剧。前面聊的什么？《三国演义》，接下来聊一个贺岁档的《流浪地球二》。《流浪地球二》这部电影呢，当时在看的时候，的确给人很大的一个震撼呢。像里边的这些奇思妙想，包括对于科技的一种想象，带给我们视觉的很大的一个享受。《流浪地球二》它不仅延续的是之前的高水准的制作，更在视觉效果和叙事的深度上实现了全面升级。影片呢以建造行星发动机应对太阳危机为背景，通过宏大的世界观构建一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展现了人类面对末日灾难时的勇气和智慧。尤其像吴京啊、刘德华这些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为电影呢是增色不少。影片不仅在票房上取得重大的成功，而且在口碑上赢得了广泛赞誉，被誉为国产科幻电影的又一座高峰。影片当中出现的太空的电梯、空战对抗、工程机械等场景设计震撼人心，展现了中国科幻电影在特效制作方面巨大的进步。同时在叙事深度方面，影片在讲述人类自救故事的同时，也探讨了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情感的主题，使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以及整个电影当中传递的一种温情。同时在这个电影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通过展现中国式的科幻想象和解决方案，传递的是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0: 刚才呢，我们一起都回顾了电影的《流浪地球二》当中一些经典的画面，包括电影的独特的一种风格。接下来提前预告一下，我们说一个，在演员的塑造方面特别有亮点的，通过层层反转情节设计，把观众吸引在故事当中的，到最后一刻揭晓真相，令人拍案叫绝的电影，这部电影就叫做《满江红》。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然了，说这部电影之前呢，我们先听张明敏的一首歌啊，跟那个电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张明敏的歌曲还是非常有独特的一种声音的特色，也包括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这种对于《满江红》的一种吟唱。我们先来慢慢的进入角色当中。

这首歌是张碧敏演唱的，这个词作者呢就是岳飞。岳飞呢创作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也是千古绝唱了，抒发了精忠报国、收复山河的壮志与悲愤。词的上片呢写的是作者登高望远，面对着山河破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回顾自己30功名尘与土，8000里征战，披星戴月，勉励自己呢是莫负年华。在下片呢是直抒胸臆啊，以靖康耻犹未雪为国恨，立誓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最终的目标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还有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是绍兴4年在鄂州写的，登黄鹤楼北望中原，感怀国事，抒发对沦陷百姓的悲悯和收复河洛的一个壮志。当然了，岳飞词的原迹呢已经是找不着了，但是他的精神通过时刻碑拓的流传，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感受到他的一种豪情。邯郸推出了一个大型的原创情景剧《满江红》，也是以岳飞驻守贺兰山抗金为主线，融合地方文化，观众齐颂《满江红》作为集体的共鸣来取一个收尾。同时在湖北的武汉的黄鹤楼也有啊，就是可以参与《满江红》岳飞在武汉的实景的情景剧，亲身的去感受这种历史的氛围。当然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是从这个文艺的角度来说一说岳飞的《满江红》。而电影《满江红》呢，它是描写的是什么呢？是南宋这个绍兴年间，岳飞死后一群小人物的复仇义举为背景，不断反转的情节的安排和精湛的演员的表演，把悬疑和家国情怀完美融合。张艺谋导演呢，真的是一个电影鬼才啊，他以独特的叙事的手法和视觉的风格，给大家呈现的是一部既紧张刺激又感人至深的佳作。影片票房大卖啊，口碑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成为张艺谋电影生涯当中票房最高的影片之一，也是当

0: 是冲着这样的一个直往前冲的一个票房，我呢也是到了影院看到了《满江红》，也是大呼过瘾。因为电影的这种层层反转呢，把你紧紧的吸引在故事当中。当然，演员的表演也是这个可圈可点，像易烊千玺、张译，包括雷佳音，他们给电影的表演呢，给电影呢是增色不少。通过细腻的演技，把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电影当中还值得去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讲述小人物复仇故事的同时，深刻地展现了家国情怀的重要性，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的热情，同时呢，也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4: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3: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4: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十五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3: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4: 中国移动。
5: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打算在五一之后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制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的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至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通通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 6556-0303。

短突出型日常逛街，灰外界的灰尘、电子蓝光、日常防晒，层层附着在肌肤表面。若是清洁不到位，毛孔极易堵塞，堆积垃圾。后续再昂贵的面膜精华也很难吸收，护肤效果大打折扣。护肤的第一步，清洁永远是重中之重，所以选对一支优质洁面尤为关键。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大牌好物，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现在乐购908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元。配方温和百搭，男女通用，女生日常精致的洁面，男士的清爽控油护肤都适配，大容量正装，耐用划算，居家常备刚刚好。这款经典洁面采用皂基加氨基酸的科学复配配方，集卸妆、深层清洁、温和保湿三效合一，兼顾清洁力和温和度，日常淡妆、防晒、油脂、灰尘都能轻松洗净。起泡绵密细腻，触感柔软如云，上脸温和不刺激，深层带走毛孔内堆积的脏污和老废的角质，洗完清爽通透，告别紧绷干涩，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香萦绕，洗脸也能变成精致的仪式感。作为人气王牌洁面，日常专柜官网单支150毫升正装售价动辄500元，入手门槛很高。乐购908商城专属超值大促，福利直接拉满，150毫升正装单支仅需199元，两支组合入手更划算，低至299元。闺蜜拼单，全家共用，性价比超高。想要养好通透的好肤质，就从认真洗脸开始。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购买。

微信平台当中，张翠平说发来三个字儿"许志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前段时间许志远好像周巡是不是到合肥来了啊？当时看到有一个介绍，没有去认真的去关注这些事儿啊。我们知道许志远的十三邀啊，这个是其实邀请了这十三个具有模板作用的人物的深度对话，据说呢是借鉴了。

是许知远的这种作为慢节奏的深追问的，只是碎片化的看了一点，不是特别的熟。

0: 同时他的这种访谈呢，就是跟这个科学家、艺术家、社会学者、各界人物展开思想碰撞，探索时代的精神的困境。像窦文涛也有一个叫圆桌派啊，也是看的不是特别多，也是偶尔的看到过，就觉得时间一长的话，有时静不下心来去看的。窦文涛的可能更轻松一点啊，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朋友两三个人在那地方聊。窦文涛他其实还是在访谈节目方面也是非常有造诣的啊。那个时间是18:27了，很快到我们的半点的天气时间。半点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进行交流，也会，当然今天聊电影呢，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电影工业啊，电影工业发展的历程，中国的电影史，电影对于中国人的生活的改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2: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3: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轩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1-13度，其他地区13-15度。明天早晨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29度，其他地区29-31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正好微信平台上有人说合肥合同路这边堵得不行，因为这世界那么多人，全世界80亿人啊，当然其实分布在世界各地啊，这个如果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话，那肯定会拥堵的，就是人群它会有所分散，但是集中堵在一起的话，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大家各自遵守规则，这个道理不要讲。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会发现在路上开车包括停车的时候，没有见过车里的这个人，你大致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有的呢是那种横冲直撞蛮不讲理，有的是彬彬有礼，有的呢是特别讲规矩。所以在现代的礼仪课当中，我倒觉得应该可以加上行车停车的礼仪。你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停车场，就会发现有人停车特别规矩，有人呢就是横七竖八，就是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一个人都占了这个另外的一个车轮的崴到了那个别的停车的这个附近，别人的停车呢很不方便。这是指停车，行车的时候呢，那更是啊，这个有人呼啸而过，也有人呢是这个慢如蜗牛，这些其实都是在道路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不仅注重自己，也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很多的时候啊，可能不需要外在的一些这个交警的一个指挥，慢慢自己的这种路况的改善，行车的这种舒心感就会提高很多。当然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时间，或者说只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愿望而已。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关于春天装修，这现在是春夏之交了啊，现在正是装修的好时节。不过告诉你，装修呢不用愁，匠人制装十一周年的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制装的朋友那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一个一站式的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的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以及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电话抢定0551-6556-0303 6556-0303。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3: 这卡位要干大事了。
2: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3: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起，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它其实发展的历程和整个的技术创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经历了从实验室的发明到全球一种娱乐性的框架建构的一个演变。电影的诞生源于对于视觉暂留原理的一种科学探索。在1829年的时候呢，比利时的物理学家就发现物体在眼前消失之后，它的形象依然在视网膜上会滞留短暂的时间。根据这个原理呢，他在1832年就发明了轨盘啊，就是这个轨变的轨，标志着电影发明进入到科学实验的阶段。之后呢，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有一个活动试盘，然后之后奥地利也都这个一位将军的一个发明啊，也给电影技术奠定了一个基础。摄影技术的改进呢，是电影诞生的关键前提。在1888年的时候呢，法国人雷诺啊，不是那个汽车雷诺，是这个光学影戏机的这个发明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动画片《一杯可口的啤酒》。在1889年，爱迪生大家熟，发明了电影留影机，并且推出了电影的视镜，轰动全美。在这之后，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首次售票供应了火车到站、水浇园丁这些短片，标志着电影呢正式诞生。关键发展阶段，那就是到默片是好莱坞的一个崛起，因为以前是没有声音的嘛。后来在1927年的时候，华纳兄弟公司推出的《爵士歌王》，标志着有声电影时代的一个来临。声音的加入让电影从单纯的视觉艺术发展为视听结合的银幕艺术。原来是黑白的，所以1930年的彩色的胶片研制成功，1940年正式应用于电影制作，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白电影很多，但是技术在1940年就正式的完成了。同时电影的技术的标准化的进程呢进一步的加快，尺寸不统一，在1925年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目前我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七月交警指令受节假日车辆大影响，青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安庆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舒城庐江入口安庆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高界高速怀宁车头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徐蚌高速顾振东入口临时封闭，鲗鱼高速铜陵入口往芜湖方向临时封闭，介甫泵高速蒙城入口蚌埠方向临时封闭。另外，滁新高速阜阳往合肥方向寿阳淮河大桥路段以及芜河高速芜湖往合肥方向巢湖路段车多缓行。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感谢您的播报。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运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的30天当中，用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及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来临，返程车流人流集中，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合肥市安防办提示，返程前检查车辆状况，提前查询路况，合理安排返程时间。

0: 前，避开高峰时段，自驾返程全程系好安全带，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乘坐公共交通返程时，遵守秩序，保管好个人财物，做好自身防护，平安返程。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为安徽发展指明前行方向。十年光阴，岁月厚重，安徽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一辆车为纽带，串联起科研攻关、智能制造、民生出行的全链条变革。在江淮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从跟跑到领跑、从制造到制造的产业传奇。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聆听安徽十年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感受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的蓬勃力量。
1: 这里是合肥新桥未来先进制造二工厂，全球领先的全链路数字化 5G 全连接柔性制造智能工厂，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智能电动车。
3: 我们的天工的整套智能制造运营管理平台，那实现了整工厂的数字化的连接，那工厂埋了超过90公里的光纤去实现百 G 的环网覆盖，再配合上我们自研的这套系统，让工厂是能够实现智能化的运营。
1: 未来制造物流运营部公共事务负责人杨毅介绍，这里80%的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辅助决策，天探 AI 自检系统在3分钟内可完成1000余项检测，效率比人工提升10倍以上。
3: 那工厂目前有5款车型在生产，那可生成的配置组合呢超过100万种，那我们通过整套的柔性设施，让用户骑车的周期从传统的可能1到2个月的时间缩短到14天内。
1: 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车，这座智慧工厂不只是先进制造的典范，更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引擎。产业园里10多家配套企业相继落地，上下游环环相扣，构筑起零距离高效率的产业协同网络。而在10年前，安徽汽车工业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缺芯少电，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不少车企造一辆车，大半利润都被国外企业拿走，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安徽选择了一条最难也最坚定的路，自主攻关。
2: 核心技术筑基，智能制造赋能，聚焦新的突破，看一颗产业强心如何镌刻自主攻坚的奋进足迹。
1: 2015年前后，当新能源汽车的浪潮初起，安徽动力电池产业已有星火微光，在时代风口前蓄势待发。当年国轩高科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 A 股动力电池第一股。作为安徽最早布局动力电池的企业，国轩高科从磷酸铁锂电池起步，扛起了安徽新突破的重

0: 任。从合肥的第一条试验线到庐江、桐城、滁州的产业集群，从达成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前五到自主研发全固态电池，十年间，国轩高科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国轩高科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熊永华介绍，
1: 我们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在全球拥有八大研发中心，12000多项专利，公司为大众、奇瑞、长安、领跑等多个品牌的核心热销车型提供电池系统。
0: 技术的突破点燃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燎原之火。如果说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滚烫的心脏，那么电机电控便是牵引万千车轮前行的神经与筋骨。在安徽聚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里，自动化机器人高效完成装配检测工作，一套套集成化电驱系统有序下线组装完成。放在十年前，这是不敢奢望的梦想。回望201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刚刚破冰起航，江淮大地上传统燃油车依旧占据主流，新能源汽车转型之路蹒跚而求索。聚一科技市场总监郝志汉说，
2: 一方面造车的心脏也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零部件，另一方面研发制造新能源汽车的智能装备，包括动力电池智能装测生产线、动力总成智能装测生产线、白车身智能连接生产线。
0: 从单电机电控零部件的研发，到油冷扁线多合一电驱总成的量产，从长期为江淮奇瑞新能源车型配套，到成功进入大众汽车、蔚来汽车等车企核心供应链，聚一科技让安徽造智能装备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产品和技术服务走向国际。郝志汉说，
2: 我们国内的主机厂把他们的制造基地建到欧洲去，建到东南亚去，建到南美去，我们会跟他们一起在当地为他们建设智能工厂，提供技术服务和智能装备，直到投产。
0: 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凝聚着匠心坚守，每一步产业前行都镌刻着实干担当。在合肥科大国创的研发实验室里，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电池管理系统 BMS 被称为新能源汽车的大脑，它要精准判断电池还剩多少电，安不安全。早期国内产品误差大，稳定性差，高端车型几乎全被国外企业占据。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永光回忆说，
3: 中国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方面的一个研发。我们最早合作就是跟安徽的奇瑞，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0: 截至2025年底，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累计装车辆达200万套 ，SOC 估算误差小于2%，能让电池容量利用率提升15%以上，服务奇瑞新能源、北汽制造、赛力斯等主流车企，以全链条产品矩阵构建起坚实的产业支撑。配套产业的壮大正为整车生态筑牢坚实支撑。走进合肥君联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洁净无尘的生产车间，薄如蝉翼的碳化硅晶圆经过芯片制造精密封装，成为决定电动汽车核心性能的核心部件功率模块。公司总经理陈兆银介绍，凭借全站自研实力，企业已打通从功率模块电控系统到集成电驱总成的完整产品链条。
4: 碳化硅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它的特点主要是在耐高压、耐高温、高频工作特性。因为它频率比较高，同样的功率输出，它的电机相对就要小一些。对于一个300千瓦的电驱动来说，如果用传统的硅基来做的话呢，它可能需要100多公斤；如果用碳化硅来做的话，它的重量大概在77公斤，体积相当于原来的1/4，更轻，体积也更加小。
0: 这些年，军联接连推出800伏 SIC 电机控制器、双电机控制器、电驱动系统、逆变砖等多项业内领先的技术与产品，市场也一步步打开，顺利实现了从研发突破到批量投产，再到稳步发展的完整跨越。
5: 从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安徽的工厂也在10年间完成了脱胎换骨，聚焦新的蜕变，看一场制造革新如何解锁产业升级的全新图景。
0: 一辆好车，细节决定成败。在肥西县子棚镇福耀玻璃安徽全产业链基地内，机械臂精准舞动，智能视觉系统以发丝般的细微精度为每一块玻璃完成严苛检测。福耀玻璃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翁祖胜介绍说，
6: 目前客户像比亚迪啊、蔚来啊、这个奇瑞啊，这些主要主机厂的都在这里生产。
0: 福耀的到来为安徽汽车补齐了关键一环，让蔚来、奇瑞等企业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世界级的配套。翁祖胜介绍说，
7: 第一期工程是3个公司，二期工程是去年的9月份又投资了总共20亿，这个去年我们8月份开始就已经这个陆续的在投产。安徽为我们整个产业链基地创造条件，也是为整个汽车发展配套服务。
0: 技术突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全链条的协同发力。坐落在黄山脚下的昌辉汽车电器是一家深耕汽车电子几十年的老企业，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凭着一股较真劲把每一个个小零部件做到极致。公司副总经理徐辉介绍，
8: 数字化生产模式通过全流程数据贯通、智能管控、柔性适配、系统性提升新能源零部件的品质与效率，设备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
0: 目前昌辉汽车电器已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营组合开关、功能开关、锁具、门把手总成以及EGR废气再循环系统等核心产品，累计拥有专利技术200多项。徐辉介�绍说，
8: 公司已入驻40余家国内外主流车企供应链，长期配套奇瑞、长安、长城、福特、三菱及蔚来、小鹏、理想等新能源整车龙头。
0: 千里淮南，楚风汉韵与工业交响。在谢家集经开区的智能车间里，安徽新南港汽车智能安全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团队正以一针一线的匠心守护着出行的底线。2019年公司成立之初，团队便立下誓言，对汽车制造而言，安全是绝不妥协的坚守。新南港汽车智能安全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军，
9: 新南港成立以前，安全气囊的这个防护系统呢，大部分的产品的供货呢还掌握在外资手里。
0: 那时传统安全气囊依赖多道缝纫拼接，缝隙间潜藏风险，团队引进尖端设备，配备 OPW 一次性织造成型工艺，让气囊部从丝线到成品一步到位。如今这些产自淮南的气囊囊袋已成为比亚迪、奇瑞等主流车企的贴身铠甲。许军说，
9: 我们从23年开始，我们的各个厂家都有合作了，主要是几大主机厂，由于他们的存在呢，就带动了我们整个安徽省的汽车零部件的发展。
0: 江风习习，流水线上光影流转。芜湖奇瑞数字化车间里，机械臂舒展如意，传感器点点闪烁，眼前这般景象放在10年之前是未曾想到的崭新模样。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技师徐本胜回忆说，
10: 当时车间还是蛮小的，我当时就是操作工，然后到我们的调整工，到现在的我们的工段长。
0: 那时传统燃油车仍占主流，在一些厂房里还能看到传统焊接与装配，产业转型的浪潮推着每一个人向前。
10: 一开始因为我们学的是汽油车，但我们接触的是新能源， 所以新能源的一些电路集成化以及我们的电机电控系统智能化系统都是需要学习的。
0: 奇瑞引进了全自动高速生产线，给工人们进行整车电路系统性的培训。徐本胜白天跟着工程师学维护，晚上啃书本记参数，短短一个月，一本笔记本已经写得满满当当。如今徐本胜站在干净整洁的工位，指尖轻触设备，监控机械手臂协同作业，他从操作工变成技术管家，负责机器人运维、故障诊断、程序优化，效率提升3倍。
5: 工厂里的变革化作驰骋车流，最终要驶向街头巷尾，驶入千家万户，聚焦行的改变，看一次绿色出行如何书写民生开放的时代答卷。
0: 十年晚江潮，万里车辙新，安徽新能源汽车从江淮腹地驶向世界蓝海。2025年，作为江淮运河核心枢纽的派河港，开通了合肥至上海汽车滚装航线，实现河江海联运，成为安徽汽车出口的又一重要通道。作为安徽汽车出口的另一处主阵地，芜湖港这一年同样繁忙，见证了以奇瑞为代表的一辆辆晚车驶向全球的壮阔历程。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11: 通过区块链物流系统实现了从芜湖装厂到海外交付的全程的可追溯，整个的物流的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30%。这一整套的高效协同的这个体系，成为我们制造出海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0: 从车间到码头，一辆奇瑞新车的出海之旅高效流畅。产业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惠及民生。十年前想买电动车的人总在犹豫，没电了怎么办？今天安徽的充电网络越织越密，换电站遍布城乡，快充、慢充、公共充电、换电多种方式并行，真正实现出门不慌、长途不怕。合肥车主李月说，
12: 十年前路上没有几辆电车，想充电找半天都找不到桩，开个长途心里直打鼓。现在不一样了，小区有充电桩，路边、高速、商场都能充电，换电更方便，几分钟就能换好。这都是汽车产业发展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0: 2015年，安徽启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合肥等核心城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逐步缩小至3到5公里。截至2025年8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场站2.71万座，各类充电桩93.5万台，同比增长49.8%。其中公用充电桩11.49万个，专用充电桩15.43万个，充换电网络覆盖城乡，绿色出行成为百姓生活常态。从新的突破到新的蜕变，再到行的改变，一辆安徽造的车承载着十年奋斗与未来希望。如今安徽已汇聚奇瑞集团、蔚来汽车、大众安徽、合肥比亚迪、江汽集团、合肥长安、悍马科技七家整车制造企业，配套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超3000家，覆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车身构建、智能网联等核心环节，全产业链条日趋完整。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到智能网联系统，从轻量化材料销售服务到回收利用，安徽汽车零部件产业多点布局全域支撑，营收占全省汽车产业总规模近半。2025年，安徽汽车以368.65万辆总产量、179.41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122.8万辆出口量3项指标登顶全国第一。 这不仅是“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的硬核答卷，更是安徽向“十五五”产业新局奋进的全新发令枪。总书记的嘱托正在江淮大地落地生根，创新成为安徽汽车产业的最强引擎，转型升级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路径，绿色开放成为安徽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5: 皖江两岸潮起风涌，芜湖港的滚装码头上，奇瑞汽车列队起航，穿江过海，奔赴欧洲与中东。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里，机械臂精准作业 ，AI 大脑高速运算，未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这里驶下生产线。回望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导入期迈向成长期的关键历程，安徽抢抓产业风口，勇立发展潮头，乘势而上，接续发力。面对时代考题，安徽早已擘画清晰发展路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部署，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统筹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核心技术研发、产品迭代升级，加快新兴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深入实施挥动全球出海行动和合作伙伴计划，推动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智能网联汽车等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引领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扬帆全球，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力谱写安徽汽车产业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
1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13度，其他地区13-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29度，其他地区29-31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5: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钱丽丹。我们的直播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以及账号收看直播。今天晚上我们将走进一座长三角的宝藏小城铜陵义安，安民羽翼，社稷永昌。义安承载千年的期许，是一座底蕴深厚、风光秀美的文旅之城。这里3000年青铜炉火不息，镌刻着中国古铜都的文明印记。铜陵白浆、铜陵丹、凤丹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传承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物华天宝，滋养一方。但是义安是远不止这一面的，我们将邀您同登凤凰山，探金水秘境，逛离桥水镇，玩转涌泉小镇。这座山水古铜都藏着多少惊喜，我们一起来发现。那今天晚上的第一站，我们去老牌景区凤凰山，坐着小火车游览牡丹园，挑选一只香囊，把花香随身带走，再逛一逛铜秤集市，烧上一枚铜制的小挂件，把3000年铜都的故事揣进口袋。我们来看记者徐景瑜发回的报道。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徐景瑜。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到了宝藏小城铜陵义安区。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凤凰山景区，那我们这边呢还请到了咱们凤凰山景区的文旅推荐官。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
2: 我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各位观众，我是凤凰山景区宣传的部门的负责人。
2: 那我们先往里走，然后一路上来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有哪些游玩的设施还有活动。
3: 好的，我们凤凰山景区呢是我们义安区比较最早的一个景区了，因为它的自然景观包括它的铜文化以及人文化这一块比较多。然后是近两年的话，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微提升。对，然后现在我们有小火车，然后还有我们也建了足球场。
2: 看这边有小火车。
3: 对，小火车，我们最近村友的孩子过来，基本上坐着这只小火车来体验，围绕整个景区去做游览的。对。
2: 咱们这边呢，会就是说五一期间会不会给大家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设置呢？
3: 五一期间，我们在我们的新教导还有一些演绎啊、互动，甚至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景区这个点呢，还有关就是主持人和游客互动，以及赠送小礼品
2: 啊，就是设置一些景区的 NPC。
3: 对，是的，
2: 就是互动感会加强一些。
3: 是的。
2: 好，那我们往里走。
3: 这是我们的游客中心。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色的凤凰，也是
2: 凤凰山
3: 的一个象征。
2: 是的，
3: 对，
2: 就凤凰山其实它是山如其名，就是它的形状远看很像一只凤凰。
3: 对，叫凤凰形胜，它是整个山的造型，也是由几座山组成的，有面山那个凤凰山，然后它整个像凤凰的翅膀一样展开的。对，然后凤凰山它这个还跟我们这个我们凤凰山的特色牡丹有关系。就是但是凤凰是衔着，传说是凤凰衔着这个牡丹之子到这里种植了，然后这里在这里开枝散叶，然后也 传承了1600多年。嗯，
2: 那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个凤凰开？嗯，哦，就是那个牡丹开花。
3: 牡丹开花的话，现在是4月末了。嗯，我们开花是一个在4月初，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牡丹已经谢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更多一批就海黄。嗯，还有我们的芍药。嗯，对
2: 啊，对，
3: 对，我们可以往这边走一下，看一下。嗯，
2: 我知道这个芍药其实除了观赏价值以外，还可以入药的。
3: 是的，是的。嗯，对。然后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相思荷。对啊，
2: 相思荷。
3: 这是我们到夏天时候可以做零下梳洗。
2: 哦，也是我们的一个打卡点。
3: 对对对对。
2: 哦，在这边能感觉到，就是一走过来就很清凉。
3: 是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像一个动脉一样的，它是从我们最顶端的滴水崖瀑布流过来的，然后一直流到我们延安区的双河，然后流到长江。嗯嗯，对对对。
2: 嗯，那我们穿过这片牡丹花田，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一个什么地方？
3: 这穿到的是这个是我们的相思河，然后我们边上也有我们的铜绍集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集市里面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文创。嗯，那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铜陵的铜文化，我们前面一个叫铜都督的一个文创店。
2: 嗯，我知道铜陵的铜文化是很有名的，我们去看一下这边的文创产品都有哪些特色。
3: 好的好的。铜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铜块遗址，你看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边的一个金鱼洞古彩块遗址。嗯，
2: 好，那我们先去集市逛一下。
3: 好的好的。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某凤丹的一个文创店。嗯，可以看一看。嗯，
2: 哦，这里看到扎了很多纸伞。
3: 对对，有纸伞。对，
2: 我看这边集市很有特色，像几个集装箱叠在一起。嗯，
3: 这我们凤凰山也是打造三大

0: 特色，一个是运动的海呀，音乐的海和爱情的海呀。你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集装箱的话就比较有动感的，和我们边上的这个两个足浴场的话，就是体现我们方山就是运动的海洋特色。嗯，
1: 比较有动感，有活力。
0: 对对对，是的，比较适合年轻人啊。嗯，
1: 是的。
0: 其实也覆盖了很多年龄层，比如说小孩也可以过来。
1: 融合了一些街头文化，还有一些跑酷的特色在里头。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就是整个是黄色、黄颜色这个色系，也比较有活力。对。
1: 感觉就很年轻啊，很动态。
0: 我们从成都都在这里。
1: 童都都是咱们铜陵特色的一个文创品牌，
0: 对对 对, 对，可以看一下。嗯，
1: 好，
0: 来
1: 继续看一眼啊。童都都，看这个，
0: 对
1: ，logo 设置的就很有趣，好像是一个小人在正在炼铜啊，
0: 比较古朴的这种感觉。对，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文创产品，它价位都非常，比较便宜，然后也比较，适合那个，也不是很贵。
1: 嗯，主要是它很便携，非常适合作为小礼品啊、
0: 小挂件啊、
1: 伴手礼啊，
0: 对对对，
1: 带回去。
0: 是的。
1: 嗯，主要就是一些铜币，然后铜制的一些挂件。
0: 对。也兼具了一些实用性。
1: 嗯，是的，我看这边还有一些比较复古的那种青铜锈。
0: 是的。
1: 还是比较用心的，很有趣。嗯。
0: 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地方。
1: 好了，我们再去看一下还有哪些东西。啊，这边是一些小吃。
0: 对，我们的一个果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牡丹的手工皂啊，还有我们的香囊。嗯，对对对，
1: 也是可以作为伴手礼去带回家的。
0: 对对对。
1: 啊，它这边还有鲜花。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草本的一个奶茶店。嗯，对，嗯，也是以凤丹为主的一个特色的。嗯，
1: 主打一个养生是吗？
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香囊。嗯，对。嗯，它有各种药材，还有我们牡丹的话，它也是比较，
1: 我来闻一下它香不香啊。
0: 对，
1: 嗯，挺香的，而且有一种安神的作用。
0: 对对，安神镇静的作用。嗯，对对。
1: 走，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可以逛的小玩意儿。哦，这些产品都是可以在这边买到的是吗？
0: 对对对，对，一块都会够的。
1: 我看这边还有一些打卡的一些设置点，
0: 汉服换装体验。嗯，
1: 是的啊，还可以穿一些汉服来这边拍照。
0: 是的，穿着汉服可以在我们的牡丹园里面打卡。嗯，对。
1: 好，那我们逛完这边集市，下一个点是哪里？
0: 我们坐我们的警校车吧。
1: 好。嗯，那我们就一路逛一路走，一边介绍。
0: 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呢是深入了凤凰山景区里面了，里面呢主要有哪些游览的景点呢？
0: 我们景点还是蛮多的。嗯，然后我们接下来都可以到我们的建立洞。嗯，古采矿遗址。嗯，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千年的古铜花，铜陵的铜文化。嗯，哦，
1: 那边是种植了一些铜花吗？铜草？
0: 不是，它是一个金牛洞古采矿遗址。我们这边到了我们一个大排档。嗯，
2: 大排档。
0: 对对对，还有我们这里增设了一个可以看一下这边一个大排档，然后这边另外还有一个是水上乐园，在夏天的时候小朋友们可以到这个溪水。嗯，对。
1: 那我们如果游客走累了，像坐这种游览车的话，大概是在哪些站点可以上车呢？
0: 我们站点的话基本上在路上都可以招手就可以上的。
1: 哦，只要招手就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只要有座位。
0: 对对，只要有座位。大家接下来看到就是我们那个心跳岛。
1: 嗯，这个叫做心跳岛。
0: 心跳岛，对，
1: 这是。它是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游玩项目吗？
0: 有。到夏天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些水上飞人的表演，以及舞台的音乐表演。嗯，对对对，我们可以下去看一下。嗯，
1: 好。
0: 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这个舞台上都有很多我们一些达人呐、啊，一些音乐人会到现场给我们做一些演唱。嗯嗯，对。 我们仙雕岛上面也有一些休闲的茶吧、咖啡吧，对。然后游客，累了可以渴了，可以到我们里面吃点东西，
1: 有一
0: 喝一
1: 种
0: 点
1: 置
0: 饮
1: 身
0: 料。
1: 东南亚的感觉。
0: 变成水，这里本身我们这里就是水乡嘛，
1: 是的。
0: 对。这片就叫凤仪湖，
1: 啊，那边是我们休息的一个茶
0: 对
1: 咖。
0: 对对，是一个茶咖，对，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
1: 好的，我们过去看一看。
0: 游客也可以在这个八角亭里面，随意的休息啊。我们边上那个护栏里面做了一个围兜，人可以进去休息。这是一
1: 那
0: 个，
1: 就是演绎的舞
0: 对，
1: 台。
0: 演绎的一个舞台。
1: 游客是可以从四面八方去进行观看的，
0: 对对对对，就比较自由的这
1: 露
0: 种感
1: 天
0: 觉，
1: 式的，
0: 对。
1: 感觉坐在这里喝喝茶、喝喝咖啡很惬意啊。
0: 对，吹着山风，和朋友在这里随意的聊天啊，对。Hello，
1: 嗨，
0: 要不要喝一
1: 那不用不用。那
0: 点？
1: 我
0: 我
1: 们
0: 们
1: 这
0: 进来
1: 边的
0: 看一
1: 茶
0: 下，
1: 咖，
0: 对对对对对，
1: 这边还有一些简餐是
0: 简
1: 吧？
0: 餐，对对对。
1: 简餐和小吃，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的，这边游玩会饿着自己。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呢就要去往相思树。那我们为什么这个相思树叫这个名字呢？
0: 这相思树这里流传了一个非常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对，这个相思树也是我们到凤凰山来游客必打卡的一个点。对，相传呢，这个树呢，在明朝明末的时候，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对，它是两棵树，一棵是凤阳树，另外一棵也是凤阳树，对。然后传说呢，在当时的凤凰山这个村子呢，有两户人家，一个周氏，一个周公子，还有一个凤公子跟周小姐，他们两个从小呢就是，
1: 青梅竹
0: 青梅
1: 马。
0: 竹马，两小无猜的，对，他们一起生活学习，对，一起种植牡丹，对吧？到了考试，就是
1: 考取功
0: 考举
1: 名。
0: 人的时候，对，因为这个周公子家呢，原来也是大户人家，后来家道中落，对，因为没有这个银两去贿赂这个考官，所以就落榜了，他也是比较郁郁成疾，在回家路上就感染风寒，然后后来就暴毙途中了，对，然后这个凤小姐呢，凤公子呢，哦，就凤凤小。对，然后看到他，对，哟，他们这要不要继续讲了？我们到这
1: 非
0: 边，
1: 常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大家
0: 对，
1: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去了解一下。这就是我们的相思树，
0: 是的，
1: 它两棵树都已经快结到一起去了。
0: 他们环抱在一起，对，是两棵，一棵是凤阳树，另外一棵是凤阳树，对。
1: 其实远看还是挺壮观的。听着这个潺潺的溪水声，我们已经快要走到滴水崖了。镜头往那边看，
0: 是的，
1: 那边就是我们的滴水崖。
0: 我们一直沿着小河溯溪而上，走到
1: 对，
0: 我们这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滴水崖瀑布。
1: 说我们滴水崖瀑布下面还有一家村咖，是不是？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瀑布咖啡呢，去年获得了长三角10大村 Top 村咖，对，
1: 很有
0: 是
1: 名
0: 绿色
1: 啊。
0: 生态奖，对。
1: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义安区、来凤凰山景区呢，也欢迎大家来滴水崖打卡，来打卡这家村咖。
0: 尝尝我们的白加拿铁。
3: 逛完凤凰山，咱们沿着风景道继续走，前面有一片被网友叫做是"铜陵版阿勒泰"的大草坪，一眼望不到边。边上呢还有一座金山，长得就像一个元宝似的。当地人说山底下真的是有金矿，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一探究竟吧。
4: 二，走。 我们刚刚从凤凰山上下来啊，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义安区的文旅推荐官，来给大家做个
5: 老师好。现在我们来到呢就是我们江南铜鼓乡村旅游特色集聚区，那么它是安徽省首批乡村旅游集聚区，同时也是我们完美保障小城的核心板块之一。
4: 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一幅非常长非常大

0: 这里主要绘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1: 那为什么我们集聚区有这么多的荣誉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核心的旅游资源，你像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村落龙潭乡村500年历史，在我们的是金山淘金小镇，它适合露营打卡、登金山看日落等等一些可以玩、可以游的地方。
0: 去逛的一些景点。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边是吴越钱庄。
1: 对，还有千年银杏。还有我们的千年紫藤，然后接下来就跟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集聚区内的一个特色新业态金山淘金小镇。下面请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扎总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那我们有请扎总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山淘金小镇。我们金山淘金小镇分三个地方，一个是金山，一个是铜陵阿勒泰，一个是牛仔营地。我们金山是登金山求财神，我们草坪是来铜陵的阿勒泰，我们西部牛仔淘金小镇是我们一个牛仔营地，欢迎大家过来游玩。
0: 那我们现在跟着扎总往里头走啊，看一看这些景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2: 好的。
0: 感觉这边非常的原生态啊，满眼的绿色。
2: 对，我们这个淘金小镇大部分以自然景观为主，有山有水，我们所有的设施也是以原生态的木林、石坪和草坪给你一起建设起来的。这是我们的金山廊桥。
0: 我们要走过一个廊桥，然后到达我们的大草坪。
2: 对对对。
0: 走这个廊桥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会有一点点摇晃。
2: 对。
0: 那会不会有一些游客说觉得走这个有点害怕呀？
2: 有。
0: 所以
2: 这是一种趣味，只是一种趣味。
0: 对，其实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边的安全措施是做得很好的。
2: 对对对，都有安全，都有保障的。
0: 哇，真的是走过廊桥，看到这一片大草坪，有一种初级侠才通人、豁然开朗的感觉。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淘金小镇的那个金山的阿勒泰草坪。
0: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时间去新疆看真的正的阿勒泰，可以来我们铜陵义安区看这边的阿勒泰哈。
2: 对对对，我们那里有个我们当地一些非遗的美食，是我们中民特色的一个杀猪汤，叫我们口号是登金山看日出，下金山喝杀猪汤。
0: 这边的杀猪汤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在呢？
2: 它杀猪汤就是当地的一些那个食品的那个非常食品的一些饮非非遗。
0: 它是非遗。
2: 对，很有特色的。我们这边一般的提供一些露营啊、烧烤啊、咖啡、大灶台，包括一些奶茶、汉堡，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游船，包括我们一些射击靶，还有射箭靶。还有我们一些在那里的一个充气堡游玩，小孩游玩的。上面我们还有一个龙虾垂钓区，垂钓区还有我们登金山，一起登金山，这些游玩设施都可以。
0: 我看到这个现在的正好是四五月份嘛，
2: 对，
0: 然后也都是花开的时候，草非常的绿，来这边玩一定是感觉身心都很非常的宁静的一种状态。
2: 对，到这里来就是大家一起户外放松。
0: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困于都市里面的快节奏生活，来到这样一块地方呢，就是能够让身心都很放松。我相信五一期间也会有很多人想来这边游玩的。
2: 有。
0: 那我们像这种节假日期间会提供哪些活动呢？
2: 我们节假日有唱歌、跳舞，还有一些 NPC 演绎。
0: 都是有这些节目在的。
2: 一些互动的节目都有。还有我们一些弹唱会也有。
0: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什么篝火晚会啊？
2: 我们篝火晚会的话是到冬天我们才有篝火晚会。
0: 是根据时令来的。
2: 对，跟时间来的。
0: 好，我们往前走，这边有点狭小，大家小心。
2: 这边就是我们淘金小镇集市。
0: 集市。
2: 对。
0: 集市主要是哪些娱乐设施呢？
2: 集市它是一些金山的便利店啊，一些文创店啊，一些汉堡店、一些炸鸡店、饮奶茶店以及烧烤店。
0: 是，就是提供给大家
2: 休息、吃喝玩的地方，
0: 拍照打卡的地方。
2: 对。
0: 哎，当时怎么想起来叫做淘金小镇这个名字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金山这个。金山从金山的南面来观看的时候，金山它山上像一个元宝形式的，这个山是这样从外形的由来，名字是这样由来的。
0: 形状很像一个元宝。
2: 第二个是这个地理条件， 因为铜陵出铜矿，从金矿，
0: 嗯，
2: 这个山底下有许多金矿，包括后来也有许多人在那里挖金矿，然后我们以此来命名，叫淘金小镇。
0: 哦，真的是有金子在的。
2: 有，地下我们都有，整个山底矿脉下面是有金矿的。
0: 游客们会不会也想碰碰运气，说有没有机会挖到一点金子呢？
2: 有，
0: 还是抱有这样美好的一种期望在。
2: 对，因为我们金山还有一个财神。
0: 还有一个财神，
2: 登金山就是求财神。
0: 嗯，就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对，
0: 都是有一种身处于大自然之中的。
2: 对，大部分都是一些户外为主，让大家都在来游玩，能身心能放松。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2: 能比较贴近自然一点，因为我们这里有山有水，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个风景。
0: 嗯，是。
2: 这个就是我们小孩的儿童娱乐区的地方。
0: 哦，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气垫。
2: 对，大的一个充气宝。
0: 嗯。
2: 我们这里有个射击馆。
0: 还有射击馆。
2: 对。
0: 那我们的娱乐设施还是非常丰富的。
2: 对，射击馆。前面我们那个射箭馆。
0: 哦。
2: 对。
0: 射箭、射击。
2: 对。
0: 我看到了，这还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枪林弹雨射击场。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奖品的设置？
2: 有，会一些根据不同的活动，根据不同活动出现不同的奖品。像我们这个舞台，以后会做一些 NBC 表演，一些演绎，还有一些弹唱会都在这里。
0: 是的，所以说淘金小镇名副其实。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充气宝，小儿童的去玩的。
0: 嗯。啊，这个场地还是非常大的。
2: 对，那边就是我们射击馆。
0: 哦，我看这边还搭了一些帐篷，还有游客在这里休息。
2: 对，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以天幕啊、帐篷啊为主，以户外为主。游客到这来就很享受自然的这些风光。
0: 那我们逛完了淘金小镇，接下来呢，我们沿着风景廊道去看下一个点。我们现在来到了在水一方咖啡馆，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咖啡馆的老板，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嗯，大家好，我是在水一方的主理人。嗯，我们这个在水一方的名字呢，取得是非常的好的啊，是非常有诗意的。
0: 嗯，
1: 取自《诗经》。嗯，《秦风·蒹葭》里面的一句名胜古诗啊，
0: 嗯，
1: 在水一方，那个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0: 是的，我们整个咖啡馆的布置也是非常有诗意的，很浪漫。
1: 对，就是我们
0: 看这边很多的绿植和花卉。咱们在这个设计上是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这主打的就是一个核心理念是心灵栖居，然后自然疗愈所，这么一个核心主张。
0: 因为我看咱们咖啡馆是开在路边上的，也是希望能够为我们沿途的旅客提供一个休憩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1: 嗯，对。我们这边就是位置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里面这个空间比较大一点，那个以后我们这边还会增加一些桌椅给客人提供那种能够休息的地方。
0: 而且咱们咖啡馆馆内啊，我看很多绿植，然后还有画，还有一些摄影作品，是不是就是想给大家营造一种花房或者是画室的这种氛围？
1: 对，我本人是学画画的，然后我也是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就是我的专业是画国画的，然后我想把我这个地方呢打造一种就是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咖啡店，或者说是一个轻食，打造给客人带来一种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后续呢也会增加很多作品，然后在这里面会更新很多作品。
0: 对，我们老板看起来非常的有艺术家的气息在这里，而且审美非常的好啊，一进来就感觉每个地方的布置都是非常有巧思的。那这里有没有您的作品呢？
1: 有啊，那张大一点的是我的。
0: 对，一进来就能看到这幅作品啊。这个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1: 这张画呢是我 我的灵感来自于就是我之前去桐庐，杭州桐庐的一个古村落叫氏族村，然后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村落，然后画的就是他们。

0: 这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民族。
1: 那咱们这边的话，会不会提供给咱们的游客一个绘画或者是创作的一个空间呢？
0: 有啊，我们准备了这种小瓶子，然后可以给客人就是进行一个手作体验。哦，会准备这种气泡水瓶，然后我们就手作不要的那些气泡水瓶都会留着，然后给客人画画画呀什么的，在这里可以增加他们的就是留在这边的一个时间。
1: 哦，这是咱们顾客自己绘画的作品吗？
0: 这是我自己绘画，但有客人自己绘画的可以带走。
1: 对，
0: 一般都带走了，
1: 做一个纪念。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种环保的理念在里面。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再往后走，这个后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庭院布置呢？
0: 后面呢，后面我们这是一片挺大的荷塘，然后到夏天的时候这边会开很多荷花呀、莲藕呀，也是比较有氛围的，可以增加一些我们这种自然的一些氛围。
1: 是的，我站在这都能听到虫鸣声、鸟叫声，而且这个风穿过这个竹林的这个感觉是很有诗意的，很有意境在。
0: 对，我们叶子也是每天都要扫。
1: 是啊，确实这也是一个挺大的工程量。
0: 是的，
1: 但是落叶飘在地上还是很美的。
0: 对。
1: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摄影作品，也是邀请了一些摄影师做，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这边进行一个展示的吗？
0: 这些摄影作品是他们之前参加的那个摄影展，然后我们留下来了几幅好看一点的，然后放在这里展示。
1: 这个拍摄的也是咱们凤凰山的美景。
0: 对，
1: 还有一些铜铃。对，
0: 凤丹也是我们铜陵的特色。
1: 大家如果路过这边的话，也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这边喝杯咖啡，点份小甜品，然后来欣赏一下这边的景色的。
0: 对，
2: 好的，今天的直播安徽，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长三角的一座宝藏小城铜陵义安。那在大屏的直播即将结束，稍后您依然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新媒体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还有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以及账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稍后呢，我们将带大家去有典型的徽派水乡黎桥水镇逛一逛看一看，然后再到涌泉小镇来一场穿越之旅。那我们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车随路行，心随山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

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我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怪兽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understand.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上回书说到，庆都比武招亲的日子到了，各个部落族长提前3-4天就到这住下了，登记造册，做好了准备。等到正日子这天呢，天不亮，村东头打麦场的空地上就聚满了人了。一七部提前做好了准备，全族动员呢，一天4倒班的巡逻，确保比武安全。到了正日子的天，天不亮，哎呦，就人山人海呀。正中间这空地啊，是平整出了黄土地，上面野草早就扒光了，用牛拉到石滚子压来压去，把这地方给压得又光又亮。这就是比赛场，比赛场的北头坐北向南搭了个木质的高台，能有现在2层楼那么高，周围插满了一旗部的图腾旗帜，居中而坐的是一旗部族长伊长如，伊长如身后站的就是今天的女主角庆都。伊长如左右呢是一旗部的几位长老，再往旁边就是来自各个部落的来宾。比赛嘛，就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都得让他们见证一下，省得回头谁再不服气。高台的左侧是一块赛区，地上扔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锁、石墩子、石头，是举重的赛区。高台的右边空地上呢，立着5个草靶子，中间点着红点儿，这是射箭赛区。高台对面的大片空地用麻绳啊围起来，分隔了几个小区域，这是决斗赛场。感情今天的比赛分3场，第一举重，比试的力气，各种石墩啊、石锁呀，能举起来者晋级，举不起来的淘汰。晋级的参加第二场比赛，就是射箭，3箭能中靶心者晋级，脱靶的或者成绩不好者淘汰。晋级的呢才能参加第3场比赛，分组决斗，最终剩下一名啊，一名胜了之后，庆都再来考验，通过庆都的考验，就成了今天比武招夫的最终胜利者，也就是庆都的夫婿。这个比赛规则在大家报名挂号的时候，一雄一

0: 虎就交代过了，今天正式比赛前，伊昌儒代表东道主先发表了一篇呢感谢词，无非是小女不才得到大家的赏识，我一七部诚惶诚恐，但是这么多部落都向我提亲，我很为难，这才出此下策，让大家公平比武，胜出者即为小女夫婿，等等等等。他说完了，一雄又再次当众宣布了比赛规则，定于辰时比赛开始。所有的选手啊，半夜都起来了，吃完了早饭，收拾利利索索的，高高兴兴来到了赛场。所有人都盯着赛场正南的日晷，看着一点点移动着龟杆儿。到了时辰，伊昌儒坐在高台上，一边看着观众，一边小声问女儿：“青都啊，现在所有参加比武人可都在台的左边候着呢，你呀，你这好好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你瞧瞧。其实庆都早就给他们一一相面了，一边看一边皱眉咬着嘴唇，心里嘀咕，不知不觉的就出声了，哎呀，怎么没他呢？谁呀？他父亲听见了，没事没事。说着庆都抻着脖子往人群中看，他多么希望能够看到他想见那个人呢。想见谁呀？就是在黑瞎子沟里救的那个中年男子。左看右看没有，左看右看也不见，正在着急，突然人群一阵骚动，有人高喊：“哎，闪开闪开，我们盟主来了，都别碰着啊，闪开闪开，躲开躲躲躲开，嗨，我来了，今天这场比赛我赢定了，都躲开，庆都是我的了。”哇，人群一乱，从外边挤进了十多个人，全都是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比别人高一头炸一倍，斜背着大弓，腰挎箭袋，里边装满了凋零箭，而且这帮人披头散发，身穿皮衣皮裙，袒露左臂，一看和一七部周围这几个部落人就不一样，和中原人不同，中原人是爱露啊右臂，这伙人露着左臂，不是中原部落的。为首这个人腾腾腾几步来到人群当中，往这一站，大家一瞧都倒吸口凉气，倒退了几步。哎呀，这个家伙是哪的？看着可挺厉害呀。来人31、32岁，四方大脸，剑眉虎目，八字胡须，彩带勒顶，中间呢镶了一颗大珍珠，被初升的太阳光一照，熠熠生辉，像带五彩斑斓的贝壳串，左右手腕子上各缠着一串黑珍珠，背弓挎剑，腰里还别着一把青铜短剑，黑纱鱼皮鞘镶着各式各样的珍珠宝贝，这把剑一点儿也不次于庆都手上那一把。从这个人一身打扮上看，这不是一般人，眉宇之间带着傲气，嘴角撇着，一副目空四海的模样，再看身后跟着十几个人，一个个恨不得把嘴呀、都撇到后脑勺的猪，把人家围观的人连推带搡弄到两边，他们挤进来了。伊昌儒一皱眉，问前边站着主持人伊雄：“这是什么人？”伊雄仔细看了看，回族长：“这个人没有报名，不认识。”说话间，这伙人晃晃荡荡就快到台前了。伊雄大喊一声：“嗨，站住！来者何人？不要再向前进！”说，台上负责安保工作那家一七部的人立刻张弓搭箭，箭头对准了这个人。那意思，如果是捣乱的恐怖分子，立刻开弓放箭。一七部这边一搭箭， 下边这些人不但没有害怕，也齐刷刷的刷把背上的大弓摘下来了。怎么叫大弓啊？他的弓比一七步人的弓长出一块来，也粗，弓弦也粗，迅速从箭囊中抽箭搭弓，箭头对准了高台，这才叫剑拔弩张，二阵对垒呢。这下子把台上带台下人全吓坏了，青都蹭就站起来了，赶紧挡在父亲的身旁，怕他们伤着父亲。其他各部落的使者一个大惊失色，纷纷坐好了，往地下趴的准备，一时间气氛异常紧张。但就在这阵儿，突然站在最前头的人仰天大笑起来，啊，
1: 这是干什么？放下。
2: 是。
0: 他冲着身后一摆手，那些随从刷把羽箭收回，把弓又背到身上。一雄惊得一头冷汗呐、啊、一看人家把弓箭收起来，这才多少放点心，用手一指，来者究竟何人，为何私闯比武场。就见那个头人嘴角带着轻蔑自傲的笑容，微微啊往前一欠身，
1: 一七部族长好，各部落的使长好，
0: 我乃东夷部落盟长，我叫长山。这个名字一爆出啊，台上台下又是一片哗然。长山怎么来的？前文书不说了吗？他来抢庆都来了。可是在场所有部落的人都想不到长山能来呀，特别是伊昌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谁？他是长山，一七部落的盟长、哦、一个个倒吸口凉气呀、啊，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啊，东夷部离这多远呢、啊？这是一，再一个，两下冰火不同炉，不是一码事，他来干嘛来？伊昌如稳了稳心神，忙说：“伊雄啊，你问问。”长山到此为何
1: 啊？长山，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0: 长山哈哈大笑，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不就是比武招亲吗？啊，他们这些部落的族长或者是族长之子都能参加，我堂堂东夷部部落盟长因何不能参加呀？嘿嘿，我也是比武招亲的。
0: 这下有出乎大家意料啊，东夷部那么大，而且长山早已有很多妻妾，他怎么能也来向庆都提亲呢？大家哪知道啊，长山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一齐部是神农氏后裔，实际是炎帝的后裔，我如果要招了亲，就等于把炎帝部落的人我笼络过来，那么在北方就有我的人，庆都是个奇女子，嫁到我这把她先进技术带过来，这是一，再一个得这么个女的我脸上也有光，再联络一齐部等炎帝的部落，将来我东夷和炎氏联盟之后再对看神农的另一支就容易了，所以这小子今天势在必得。那么既然他要娶庆都，为什么要带着他的卫士横冲直撞呢？而且往台上张弓搭箭，这叫下马威，拿现在的词儿来讲显示肌肉。大家得知他是长山，吃惊非小都不言语了，心想庆都非长山莫属啊，我们白来了。不过伊昌如这人有主见，对长山不满意，可是不失礼节，忙站起来，哦，原来是长山族长，失敬失敬，我乃一七部族长伊昌如师爷。
1: 哦，
0: 长山一听还不错，赶紧还礼，怎么这位要弄好了可

0: 可能是我老丈人，这个不能使礼节。就闻神桃族长的大名，以后依其东夷二部结为亲，依其东夷二部结为亲，依其东夷二部结为亲家，还希望族长能够经常到我东夷去走一走啊。
1: 呀哈，大家一听

怕结不成亲戚啊。为什么呢？伊长如对这种张狂之人十分反感。这还没有把我女儿娶到手呢，你小子还收着点儿。如果要把闺女给了你，指不定你多狂呢。你瞧你，简直没把我们一七部放在眼里，在这横冲直撞啊，显示你东一部强大呀。对不起，我一七部离你东一有千里，你再强大，打到我这儿得费点劲儿，我不怕。闺女不能给你。不说你这个人太狂，就说东一那么远就不能给，回他娘家都费劲。心里这么想的话不能这么说，还是和颜悦色。常山当时把眉毛挑起来了，族长啊，你这是何意？哎呀，常山族长不要误会啊，是因为你来得太晚了，报名挂号已经结束，你看这马上要进行比试了，参加比赛的都是来自各族的族长，族长的儿子和各族精英，我不能有失公允呐。族长所言差矣，你发出了通告限定报名的时间了吗？这个嘛，伊长如一时无言以对。一雄赶紧接过来，虽然没有限定报名时间，但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比武的日子，不是报名的日子。参加比赛的精英都已经抽签分组了，你现在过来，哎呀，难以再次分组啊。嗯，常山翻眼皮瞄了一雄一眼，我在跟你们族长说话，哪有你插嘴的地儿，还不退下。哎，这伊长如给一雄使了个眼色，一雄气得满脸通红，哼，没见过这么猖狂的人。伊长如说，常山族长，一雄是本次比武的大执事，他刚才的话其实是代表我说的，现在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行，我千里迢迢专程从东夷赶过来，为的是迎娶庆都姑娘，你们事先可没有规定分好组就不能再报名，何况比武并未开始，莫非一七部想欺我东夷不成？哎呦，大家一听这个东夷人真难缠呐。是啊，这是蛮夷之人，没有文化呀，不讲理，但是人家实力强啊，不好惹呀。是啊是啊，看看族长怎么处理吧。大家窃窃私语议论开了，伊长如额头也冒汗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强势之人，是经商的手艺人，他性格温和，平常参与部落间的盟会活动他也不善交往，今天遇见强势的常山，一时被问得无言以对。常山看到伊长荣的窘况，他是洋洋得意，怎么样，庆都是不是该归我呀？就在这阵儿，猛然听到在人群外边有人高喊了一声，一七族长不必为难，我来报名跟他一组。哇，人群又是一阵骚动，就见有个人分开人群走进比武场，迈着方步几步来到看台下边，向着众人施了个罗圈礼，然后直起身来。台上庆都往下一看，哎呦，不由得惊叫起来，把伊长如吓了一跳，他正烦呢，皱着眉一扭头，怎么了？庆都好像没听见父亲的话，他噔噔几步来到栏杆处，扒着栏杆探身观看。就看进来这个人风华正茂，有三十七八，肩宽背厚，身形挺拔，剑眉凤目，红唇白牙，鼻之口方，丝绦束发，面如冠玉，两耳垂搭，穿丝披绸，色如彩霞，玉带束腰，斜把剑胯，气宣昂。

0: 紫焕发，往那一站，身前背后透出千层锐气，耳语眉梢带着百倍威风。轻读一看，惊喜脱口而出，真是他，他真来了。伊长如见女儿有些失态，忙问是谁，你认识？爹，这个人我跟你说过，几个月前我在黑瞎子沟救的那位鸡公孙。
1: 哦，
0: 就是送给你那把铜剑的博毒人。
1: 是。
0: 嗯，伊昌如见女儿眼睛里有异样的光芒，心中一动，心想这丫头什么眼光啊，这个人岁数太大了，比你大20多岁，这怎么能行啊。他在琢磨事儿，台下快打起来了，怎么长山不干了，心想从哪又杀出这么一位啊。后来这位你谁？鸡公孙没理长山，而是重新向伊昌如和伊雄行了礼。在下华夏国博都人士，名叫鸡公孙。伊雄一看，别看这位年纪稍微大一些，还算有礼，赶紧还礼。哦，鸡先生来此有何贵干？
1: 哦，
0: 大知事，我在博都得知信息太迟，紧赶慢赶，刚刚赶到，所以才来报名挂号，我也参加比武。一雄没说话，长山不干了。
1: 哎，你谁呀？打哪儿冒出来的？
0: 没见本族长在这报名的吗？
1: 庆都是我的了，没你们份儿。
0: 鸡公孙急忙说，这位壮士怎么说话呀？所谓一家女百家求，你来报名就不许我来报名吗？再说了，你报名人家不给你报，咱俩一起报好不好？就是一个族里了，这样就不用重新分组了，人家也没说不让咱报，何必在这大喊小叫的。哎，大执事，我想和长山咱们是一组，参与报名，你看可以不可以？长山刚要发作，身后有人拽拽他衣服，趴在耳边说，族长，这人说话有道理，咱先把名报上，有什么事儿比武场上再说，
1: 这我们抢
0: 不行，人太多了，众怒不能犯，凭您的本事，这伙人不是白给吗？啊，你一划了他们就完了，胜者可取庆都，咱们肯定赢，抢和赢来的他不一样。
1: 嗯，
0: 长山眼珠转了转，就他这个体格，比武场上干不过我，一会儿再算账。想的这，冲着伊昌如说，族长怎么样，现在又来一个，我们两个一组可以参加比武了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东夷盟主常山横行霸道，他认为自己的部落大，势力雄厚，别人都怕他。我就有一身好武功，想强行取庆都。到这儿他发现这里来的人太多了，自己只带十几个人，强抢怕犯众怒。另外在人家一旗部地盘，我呀装老实点儿，就这样提出要上场比武。庆都的父亲伊长儒不同意，找个借口说你来晚了，没法分组，俩一对俩一对，你成单数了。就在这阵儿又来了一个，谁呀？是博都的姬公孙。姬公孙自告奋勇提出来，我和常山编为一组，我们俩比试，同时报名，是否可以？说句实话，伊长儒对这两个人都没相中。常山不是我华夏人，太霸道了。另一个姬公孙，岁数也太大了点吧，比我女儿大20多岁，比我才小几岁呀。也不知道什么出身，从博都来那么远，也不乐意，所以一时没表态。就在这阵儿，惊动了美女庆都，爹，就让他们俩参加比武吧。确实，我们没有规定最终的报名时间，如果不让他们参加比武，等于得罪他们俩，犯不上。再说了，常山是东夷部落联盟长，得罪他等于得罪了东夷部落。虽说离我们远，但我们何必不交个朋友，反结个冤家呢？还有那个年纪大的，爹，几个月前我就见过他了。
4: 好，
3: 伊长儒见女儿说情，只好点头。

0: 好吧，长山鸡公孙，既然你们俩愿意结为一组，那就参加比武吧。多谢族长。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突然有人高喊，声音特别大：“族长，等一等，我有话说。”话音未落，噔噔噔，一溜小跑来了一个人，来到台下，先是一礼：“族长，我有点要求。”一长如一看，来了个小伙子，英姿勃勃：“谁呀？”“是狗父。”伊长如喜欢两个男孩，一个狗父，一个是阿坤。你说要把我女儿给这两个谁都行，年貌相当。哎，伊长如一皱眉，心想：“狗父啊，你不是在准备比武吗？你过来捣什么乱呢？”想着说：“狗父啊，你有什么事儿？”“族长是这样，我跟大郎分在了一个组。你说我跟他是朋友，从小到大亲如手足，现在比武场上较量，哎呀，没法动手啊，怕伤了和气，所以我想能不能给我们调换调换，把我们俩分开呀。”“啊，告父啊，平常你这孩子挺懂事的，怎么现在说糊涂话呀？抽签分组，公正合理，大家都看着呢。你现在要调换，你跟谁换呢？啊，别人答应不答应？”“族长，我想好了，我就跟这两位英雄换。”说着一指鸡公孙和长山两个人，让这位鸡公孙和大郎一组，我和长山一组，您看行不行？”一齐族长想了想，可是不知道他们俩的意见呢。“那我问问。”转身狗父来到鸡公孙近前：“先生，我是狗父，你还认识我吗？”“啊？”鸡公孙一愣，上下打量一番：“你是狗父？”“是啊。”“多年未见，你老还好吗？”“我很好。”“哎呀，没想到几年没见狗父啊，你成大小伙子了。记得我见你最后一次的时候，你才11、12岁，一晃10多年了。”“他俩这一聊天，台上的伊昌如、庆都也听清了，也看清了。哟，感情狗父跟这鸡公孙认识啊？我说的嘛。”庆都回想起那次给狗父啊看鸡公孙给他宝剑的时候，狗父的眼中露出惊奇之色，看来他确实跟鸡公孙认识啊。哎呦，他俩怎么认识的呢？哦，也可能，毕竟狗父当年跟着他的老师女丑住在博都，鸡公孙也是博都人，可能他们认识的。没再往多想。此时东夷盟主长山不干了：“哎，别在这唠叨，这是比武场。”“哦。”狗父冲着长山一施礼：“长山族长你好，在下叫狗父，乃东夷部落少昊氏族之后。”“长山一听，睁大了眼睛：“你是东夷人？不错，那你怎么会到这里呀？”“啊，幼时逃荒到此，幸得一齐族长的收留，故此在这定居了。今天见到了故乡的族长，哎呦，我特别激动，所以啊，想和您在这一组比武，探讨探讨。”“长山看看狗父，又瞧瞧鸡公孙，心里琢磨：“能是真的吗？”“哦，我明白了。”“狗父，你认识鸡公孙，看他年纪较大，怕跟我比试吃亏，所以要替换他，对不对？你说这小子多精明吧？”“真精明，狗父也不傻呀。”“哎，哪呢，族长，你想多了。我那一组的另外一个人呢， 比我还年轻呢，才17岁，是个小伙子。我让给他，他不更吃亏了吗？我就是看到了亲人您，想跟您亲近亲近。另外，刚才我也说了，我跟那个小伙子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不想因此比武伤了弟兄和气，仅此而已。当然了，如果族长觉得我比你年轻，担心体力上吃亏，我也可以不换。
1: 啊，不不不不不，你说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我担心呢？你愿意跟我一组，求之不得。不过，我要赢了你，哎，你可别哭鼻子啊！
0: 哎呀，请族长手下留情。
1: 不，比武场上无父子，上场咱都得拿出真本事。你也甭让我，我更不会让你。
0: 好，族长痛快。高复新的话，我达到目的了。转身对着台上的伊长如说：“族长，我跟他们两位商量好了。”西公孙和长山族长都愿意调换，您看呢？伊长如不明白搞副要干什么呢？好好的换什么换呢？又先说两句，但又一琢磨，算了，既然他们都同意了，干脆就这么着，赶紧比武要紧。搞副啊，他们都同意了，
2: 同意了，
0: 大郎同意了没有？
2: 这。
0: 正这阵儿，大郎噔噔噔的跑过来，
2: 同意同意，嘿嘿，我太同意喽！
0: 他是真高兴啊，为啥呢？抽签分组的时候，大郎就一个劲儿的祷告神灵，哎呀，老天保佑啊，千万别让我跟高富哥哥抽在一组啊！为什么呢？俩人关系好啊，他的本事好多都是跟高富学的，抽一组。不好比，另外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高富的对手，结果怕什么来什么，抽签一看，嘿，自己正和高富在一组，大郎好悬没哭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发愁呢，高富突然对他说：“哎，大郎兄弟，想不想跟别人换一换？”
2: 啊，高富哥。你啥意思？
0: 你看咱俩这关系分在一组，比也不是，不比也不是，那边不是来两个吗？我把那个年龄大的换给你怎么样？我去对付那个长山。
2: 好啊，那好，他们肯换吗？
0: 我去说说，差不多。现在一看人家同意了，大郎能不高兴吗？对付高富没把握，但对付面前这个人，论身材论个头比自己差了一大块，论岁数这个人都37、8快40岁的老头了，肯定力气衰弱，我要跟他比，
2: 嘿嘿，准能赢。
0: 所以大郎高兴地喊同意。伊长如一看大家都同意，那就这么着吧，赶紧比武。四个人分了组，大郎和鸡公孙一组，高富和长山一组。长山那些随从呢，被赶到场外给长山当拉拉队去了。说要简短，比赛正式开始啊！一共是18组，36个参赛选手。这边有一雄吹着陶笛。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比赛开始喽！第一场
0: 干嘛？比试举重，这是一次普通赛，就是36个选手都去举一块大石头，按现在的重量来说呀，足有50公斤重，举起来那就晋级，举不起来就淘汰，很简单。就这一场，36人刷下去20个，大郎、鸡公孙、高富、长山顺利过关，小组不变，那些耍单的重新组

原来的十八族就剩下八族了。紧接着一雄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第二场比赛射箭，每组比试分高的晋级，分低的淘汰。也就是说，八组射下来就剩下八个人。别的组啊，咱不表，单说大狼跟鸡公孙，轮到他们了。两人上场，两人拿过来弓箭，一人三支箭，刷刷刷，鸡公孙三箭，两箭射中靶心，一箭就在靶心边上。大狼呢，一箭射中，一箭跑偏，另外一箭呢，干脆就脱靶了，灰头丧气的被淘汰了。气得他妹妹胖三丫啊，在人群当中直跺脚啊，嘿，真笨真笨，嘿。但就在这时，高富、长山两人上场了。三丫顾不得埋怨哥哥，眼睛瞪得滴溜圆呢，直盯着高富，心里砰砰直跳。怎么，他怕高富成绩好，万一夺魁就娶了庆都，那我怎么办呢？他着急呀，心里祷告，老天爷爷，老天爷，千万呢，让高富别射中，别让选上啊，那有什么用啊，本事在那放着。射箭的两人上场了，有人递过弓箭，各自张弓搭箭。长山轻蔑地看了高富一眼，心说，哼，我东夷人人善射，你小子虽然也是东夷人，但毕竟在一七部长大，让你见识见识。想到这，唰，一箭飞出，砰，正中靶心。好，嘟嘟嘟，场外观众鼓掌喝彩。高富呢，不慌不忙，瞄准靶心，砰，也是一箭，也射中靶心。好，大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三丫可烦了，好什么好啊，没见过射箭的，吵什么呢？别人谁管他呀，都瞪大眼睛聚精会神的看射箭。这时唰，俩第二箭又射出去了，砰砰，各中靶心。呀，长山一看，行啊，这高富箭术不错呀，不次于我呀。是啊，别忘了高富，那是他的师傅精心培养十几年呢，那是人才呀，那是干国的栋梁啊，哪能射偏了呢？长山不知道，不过也提醒他注意了，我第三箭可得射准了。高富也很自信，已经把第三箭搭在了弓弦上，这一箭肯定能射中。这一下场外啊，把胖三丫急坏了，这要射中他肯定进入下一场，凭高富哥哥的功夫弄巧了真能夺魁。不行，我不能让他得逞。三丫顿时醋意大发，他往左右看了看，大家全聚精会神地盯着场上，谁也没有注意他。他悄悄地挪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慢慢地蹲下，偷偷地把弹弓掏出来，把弹丸扣上了。干嘛？他要打高富。他打弹弓的本事是庆都教的。三丫啊，是庆都的闺蜜，俩关系最好。今天他要当中插一杠子，他把弹弓已经扣好了，瞄准了高富的左小腿，我让你射。嘘，一弹弓射出去了，你说他多坏？这个弹丸正打在高富的左小腿上，那多疼啊！哎呦，正好是高富往外放箭的一瞬间，猛然间觉得腿一疼，身子本能的一颤，唰，这箭可就射出去了。高富这下也傻眼了，怎么第三箭完全脱靶了？这时旁边的靶子砰的一声，长山一箭射中，高富被淘汰，长山得胜，顺利晋级。哎呦，高富给气的

0: 这谁打的我呀？他顺着弹丸的方向一看，三丫啊，早溜了。他也不知道该找谁去啊。他要说理论理论吧，谁看见了？只好把弓交给了侍者，垂头丧气离开了比赛场。第二场赛完，就剩下八个人了，晋级第三场，那就是决斗，重新抽签分组，八个人分四组，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一场下来，场上就剩下博都鸡公孙、曲逆部阿坤、东夷部长山和一齐部四柱四个人了，再重新抽签分组，进入二分之一决赛。鸡公孙对四柱，阿坤对长山，这是场里场外都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尤其是看台上的庆都，心砰砰直跳，不错眼珠的盯着鸡公孙，心中祷告：老天爷呀，你一定保佑鸡公孙夺魁，我愿意跟他去。不表庆都着急，单说首先上场的是鸡公孙和傻四柱。你看，谁都没想到傻四柱能杀到半决赛上来。你别看四柱平常憨憨傻傻，没什么心眼儿，哎，他一门心思锻炼身体，力大无比，剑术超群，所以人家很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场、第二场比赛，又打败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和鸡公孙相遇了。哎呀，四柱这个乐呀，嘿嘿嘿嘿，还有俩，还有俩，他一个劲说还有俩。鸡公孙不明白呀，一看面前这个黑小子，个头可够大的，比自己高一拳，炸一臂呀。为啥叫柱啊？真是顶天立地的柱石。他才十六七岁的样子，还没有完全成熟。这要是再过四五年长成大小伙子，那要比今天还得猛。但就是现在，一般的人也是望尘莫及呀。四柱今天的士气高涨，满脑子充满了对庆都的憧憬。原来他觉得自己傻，配不上庆都，有些自卑，对庆都的爱都放在心里，不敢往外吐露。要不是庆都来个比武招亲，恐怕自己一辈子都不敢前去提亲。这下好了，公平竞争，而且自己杀入四分之一决赛，再把眼前这个人揍趴下，就能进入决赛。也就是说，现在离曲庆都只有两个人的距离了，所以他傻乎乎的一个劲儿的嘟囔：“还有俩，嘿嘿，还有俩。”他傻乐。鸡公孙一看这个情景，心中明白了，这个小子缺点心眼儿，但有把力气，对付他呀得使巧劲儿，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想到这儿，向傻柱一抱拳：“这位小伙子，请了。”四柱这才从美梦中醒过来：“
1: 对呀，要比武啊，我瞎琢磨什么，先把这个家伙打倒再说。”想到这儿，呜，
0: 他也没还礼呀，冷不丁就扑上去了，双手刷来抓鸡公孙的肩头。要是肩膀子被他抓住啊，肯定挣脱不了，就得被撂倒在地上，砰一下子给压上，想动弹都难了。像块大石板一样，把鸡公孙吓一跳，不好，急忙脚下滴溜一拧，身形一转，唰，闪到了一旁，四柱一下子扑空了，哎，挺溜啊，非抓你不可，呜，又扑向鸡公孙。现场一场决斗，到底谁能得胜，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

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Good night.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我爸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陌生，陌生。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喵！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5月5号周二，在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通行信息。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杨婷。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由于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所以刚上班的时候呢，我和我们的路况编辑呢都已经交流了一下啊，今天一天的路况走势。此时此刻，全省多地的高速公路应该都是一片平稳的状态，但是呢，随着太阳越升越高啊，大家也会发现路面上的车越来越多啊，整个的这个交通体系呢都会慢慢的繁忙起来。所以我们要在这儿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做到，如果今天要返程，大家最好是错峰出行，这样会更加节约您的时间，也避免在路上拥堵的时间。同时呢，今天这样的繁忙状态，估计啊，可能全天大部分的时段，甚至是绝大部分的时段，都会一直是这样忙碌的。如果您是电车，一定要加满电啊，然后油车的话充好油啊，然后这样的话呢。

0: 那我们在开车上路，这样更加能够心中有底气一点啊。不过现在呢，无论是电车还是油车，咱们加油和加电呢都其实蛮方便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返程，返回到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咱们新一段的学习和工作即将开启。好，交通90.8，我们也一路陪伴着各位。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6: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7: 劳动创造幸福，
8: 我劳动我光荣，
9: 我劳动我光荣。
2: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转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娟娟在直播室当中陪伴大家一上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要向各位汇报一下五一最后一天的天气情况了。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好天气啊。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哎呀，开始热起来了啊。目前呢合肥的天气也是晴天，室外温度达到了15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啊。这个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在返程路上，无论是给自己还是给爱车，一定要做好防晒。有一些电车呢，它的这个电子显示屏实际上是更需要呵护的，那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照顾好自己还有孩子的防晒。另外天气比较热，咱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多给自己和孩子补充一些水分啊。今天呢也到了这个返程高峰时间段了，我们也提醒大家，虽然说此时此刻咱们全省多地的高速公路也好，市区道路也好，还没有开始繁忙起来，但是接下来随着这个太阳上升，这个咱们这个各条道路的繁忙将会越来越频繁啊。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规划好自己的出行和返程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都能够一路顺利。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在今天全天将会为大家一路来服务啊。您的关心的路况、道路通行的信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向您及时

0: 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五一假期临近尾声，群众一出现思想松懈，各类安全风险一反弹。合肥市安防办提示，请广大群众克服麻痹思想，持续做好安全防护，居家做好水电燃气安全检查，外出注意出行安全，企业提前做好复工复产准备，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家长加强未成年人监护，防范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确保假期安全收尾。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7: 我热爱我的工作，
8: 我热爱我的工作，
9: 我热爱我的工作，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
6: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11: 劳动创造幸福，
12: 我劳动，我光荣，
13: 我劳动，我光荣。
6: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威武！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多重补贴，最高可省50%，还能享免费安装，豪华抽奖，买家电到百大，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啊！到了假期，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奔赴山野海边，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就是短途出游、日常出行的完美搭档了。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新系列啊，全系列的这个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的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的款式呢都是全覆盖，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款。在专柜哦，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那乐购908五一换新福利价超级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而成人款呢也只需要179，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要提醒大家，这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温馨提醒一下，这次呢是奥莱的特价款，不含鞋花，大家呢可以自行的 DIY 来搭配，打造专属于自己的个性穿搭。鞋身一体成型，软底上脚是没有负担的，久站或者是久走都不会累脚，爬山啊、散步啊、全天的游玩呢都可以轻松自在。特别提醒大家哈，如果接下来天气热了以后呢，大家有这个出行计划，尤其是去溯溪啊、去海边啊这样的计划，卡洛驰可谓是非常完美的搭档了，对不对？好，而且呢提醒大家，这个鞋呢它是镂空的透气结构，循环通风又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也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耐磨的鞋底，涉水也不容易打滑，一脚穿脱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懒人超级省心，不管是海边度假、户外野餐、假期出行，都可以轻装上阵，而且不用频繁的换鞋，一双 Cross 就可以解锁多场景的啊，然后呢稳稳的贯穿整个的天热的是个夏季，包括春末秋初都可以啊。乐购908五一换新新福利啊，超级划算，儿童款只需要139元，成人款也只需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搭配啊，这个配色呢是非常丰富齐全的，单穿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家人或者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的幸福感直接就拉满了。而且呢我有的时候住酒店哈，不愿意用酒店的这个塑料拖鞋，那么咱们就穿这个卡洛驰，既可以白天穿，晚上到酒店你这个淋浴的时候、沐浴的时候也可以，非常方便啊。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它是特价，但是库存是 有限的，热门款式呢还容易断码，所以喜欢的话就千万别犹豫了，舒适清爽百搭的 Cross。 好了，那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是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您可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好，记得啊，手机微信可以直接打开，然后呢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啦啦，哎，拉到我们的底部菜单，点击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商城近期呢还有啊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买三件 T 恤啊，这个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运动啊，日常的休闲啊，美妆啊，化妆品护肤品啊，香水啊，甚至还有茶叶，哎，最近这个茶叶可是爆款哦，性价比超级高。好，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进入啊，最近的这个上新福利价格相当美丽，各位赶快行动吧。
6: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9: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6: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10: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9: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1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1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6: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8: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那装修的事儿最近成了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啊，但是一提到装修，大家都唉声叹气，累呀、烦呐、各种问题呀。好，装修不

0: 不用愁啊，匠人之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送啊，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啊！熟悉匠人之庄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啊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对不对？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底签约的话呢，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您家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啊、哦，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哎，是不是心动了呢？但是名额有限啊、哦，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1-6556-0303，抓紧时间来抢啊！这么好的福利，抓紧时间哦！
1: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不用上班啊，明天才上班。好，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交通90.8呢也一路陪伴着大家。今天呢是我们啊这个预估的返程高峰期，所以呢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时候您即将准备开车出发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了啊，然后呢也要做好一个时间方面的规划，因为再过一会儿啊，等到这个太阳越爬越高啊，温度越来越热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啊大家的出行返程的高峰期了，也希望大家呢做好准备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刷一波路况，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滁新高速啊，滁新高速请各位留意，滁新高速的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匝道，蚌埠往淮南方向匝道，滁州往合肥方向匝道，淮南往合肥方向的匝道现在封闭了，预计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啊！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然后如果咱们啊要是即将啊通过滁新高速以上的道口的话呢，要提前做好准备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自己的出行路线更加的顺畅，让自己更快到达想到的这个目的地。目前呢，我们也是替大家关注了一下啊，目前全省多地的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为止啊，各地的无论是高速啊，还是城市道路啊，大多数都还处于比较平静的状态。啊，再过一会儿之后呢，可能会迎来大家集中出行的这种高峰期，请各位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预判哦。交通90.8会为大家及时梳理路况情况啊，路况的最新报告，那第一时间会发送到您的耳旁。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是娟娟，将会继续陪伴大家的出行路。